0: 这家装节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支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想要报名参与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刚才我们提到小灵通李龙这位朋友说，拿着小灵通你站在风雨中，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是打不通
0: 信号问题的确是小灵通当年的硬伤啊，勾起了不少朋友的回忆啊。
1: 对的。
0: OK， 好了，时间到了8:55，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在上班路上听歌，时间也要暂告段落了。明天早上7:00，魅力881早安881，我们依然是不听不散。
1: 这首张芸京的歌
0: 偏爱送给你。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名单，拟认定伊川县中等职业学校、汝阳县中等专业学校等24所中职学校为2026年河南省综合高中班试点学校。豫剧大师常香玉次女、著名豫剧教育家陈小香辞世。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0: 受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了，目前有超60部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来到上午9:01，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哈，当考生们笔尖合上试卷的那一刻，哎呀，这个无数的压力都可以暂时画上句号了。那紧绷了很久的少年们也终于可以在今天卸下题海和焦虑，那即将也可以奔赴期待已久的夏日和远方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全部是围绕旅行的歌单展开，让我们伴着旋律一起放下紧绷，去看日出，去吹海风，去奔赴一场只属于你自己的旅行吧。当然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告诉我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是去的哪里，我们就说最近的一次旅行吧。每年好像到了暑期啊，江浙沪啊、三亚呀、各种海边啊，都是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了。所以你最喜欢哪个城市的旅行呢？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今年你的旅行有什么样的打算哈，都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我，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

这首歌叫做《少年游》。对，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哈。我看一下微信平台 Jason 这位朋友说呢，哎呀，今年的2026年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年啊，解锁了很多新的城市。我也是特别爱旅行的一个人，说比如说冬天我去了哈尔滨，然后春天呢我到了湘鄂去赏了青山，所以夏天的话呢我打算去云南去吃一下菌子。哎，这个安排还是挺合理的，对不对？那秋天呢？秋天一般大家是喜欢哪条线路？秋天应该是看红叶了，是不是？对，我们今天来说说旅行这件事儿，因为马上要到暑期了嘛，大家也都开始了自己的旅行计划了啊。然后高考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你的旅行目的地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当然了，这个旅行啊，紫外线防晒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呢脸上有皱纹啊有斑点的朋友，那大多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对不对？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日常都是要做好防晒的。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带来防晒界知名单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蓝胖子防晒霜很多网红达人明星都是在用的，常年都是在销量榜的再榜单品。对，如果是不知道哪一款的防晒霜好的朋友，你都可以去各大社交平台你搜一搜啊，这个蓝胖子绝对是各大社交平台网红达人重点推荐的产品之一啊。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能够预防晒黑，还能够防晒老。热感应防晒技术，温度越高它防护就会更稳定，而且它的防水效果特别好。防水性呢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那蓝胖子呢可以做到遇水更强，所以你夏天去玩水啊就不怕晒黑。质地很水润，在脸上很容易推开，它是不会积粉的那种哈，不粘黏，真正做到不假白，然后呢干皮油皮男女是通用的。所以你现在买上一瓶这个蓝胖子的防晒霜，等于是防晒加养肤加抵御光老化，全部都做到了。日常的护肤啊，出门通勤啊，户外长时间的日晒全都配用，全家都能用啊。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用过蓝胖子的都知道它的价位吧，日常50毫升的售价200多元，那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块钱，而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超耐用。想想这个性价比啊，平时50毫升的都要200多，那今天是150毫升的到手168块钱就可以做到了。你看这个暑期马上来了，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瓶，出门旅游啊还有海边玩啊都是不怕晒黑晒伤的。现在我们的现货库存100多单，多一单都没有，因为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是特别抢手的。那基本上你看我现在刚说完，微信平台上就各种开始回复秒杀了，大家都知道这款产品有多好用，对不对？所以早买早享受618大促保价到年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另外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现在只需要69块钱一件啊。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这个品牌，家里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海龟爸爸的小雪山的这个儿童防晒物理防晒现在也只需要39块钱一瓶。所以我们的 UP 商城是给大家准备好了各种夏日必备的单品啊，大家抓紧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我们夏季的旅行歌单正式开始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夏天》，来自李玖哲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经典怀旧的夏日单曲。这首歌啊，就是记录了少年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盛夏时光。提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当没有繁重的课业，没有焦虑和压力，只有晚风、汽水、落日和漫无目的的闲逛，是不是所有人学生时代最向往的松弛的模样呢？我们来听到李玖哲的这首《夏天》。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不停止，
6: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 emo，
11: 主打轻松，
1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3: 音符跳一跳，
14: 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你的耳边。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都是和旅行有关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你能够听到年轻人对于旅行、对于自由、向往远方的那种心态，也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青春旅途的 BGM 标配。

0: 保留着回忆。
1: 这首歌叫《带你去旅行》，歌曲当中我们听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各个适合旅行的这些地方啊，所以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是哪里呢？来自校长的这首歌啊，《带你去旅行》，听完了之后啊，就立马想带上家人即刻出发了，有没有那种轻快的旋律？

律啊，是那种满是少年的意气。其实旅行从不需要完美的规划啊，你可以带着热爱出发就足够了。因为人生本就是一场边走边看的远行，所以从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始吧。来，我们看看此刻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那首先是小花这位朋友，他说我五月份刚刚去了新疆，和全家一块儿啊，说完美结束，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从北疆到南疆，还绕过了天山，从雪山草原到沙漠荒野，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也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天气，甚至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赶上了沙尘暴。他说兜兜转转了一圈，说这是我最开心的一次旅行，因为一家人在一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幸福的记忆。有句话说是这么说的，就是出去旅行最大的乐趣不是在于去哪里，而是在于你和谁一起去。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看看加菲猫啊，加菲猫说印象最深的是今年四月份去了趟龙门石窟，就是人多呀，和春运差不多呀。那没办法，因为现在咱们洛阳的旅行，咱们河南的旅游真的太出圈了，所以提醒一下，如果是要来我们河南旅行的小伙伴们啊，避开人流高峰期，尤其是不要赶着周末去啊，给大家个提醒。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和各位来说说旅行的歌单，因为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也即将迎来暑假了，对，所以考生们还有很多即将放假的同学们都要开始自己愉快的旅程了。你可以告诉我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或者说今年有什么要打算好的旅行目的地呢？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刚才呢在给大家推荐了 UP 商城的这个防晒霜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搜索，对，您搜索这个秒杀，搜索秒杀就可以看到了蓝胖子的资生堂蓝胖子的这一款热销的防晒啊，是每年卖的最好的防晒的单品了。这个防晒其实现在做我觉得都已经开始有点晚了，所以呢亡羊补牢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防晒了，尤其马上要出去玩的朋友，对吧？然后这天气越来越热，在周末的时候温度又上到39度了，我们把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回复秒杀去看一看我们这款爆款的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另外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想吃饭，天天没有什么胃口，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多吃点水果来补充一下维生素。不知道大家平时吃什么样的水果吃的多呢？可能大家吃的最多的到夏天就是西瓜、苹果，对吧？就是这一类的常见的水果。所以为了让大家改善一下口感，那我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啊，就是算着日子翘首期待的时令水果，就是你平时也不经常吃的一款水果是什么呢？水果皇后泰国山竹。山竹啊，大家吃过喜欢吃吗？是很不错的时令鲜果，它吃了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清热润燥，还可以缓解燥热上火，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胃的消化，果肉里呢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能够温和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哎呀，对这个需要补充维生素啊，还有平时呢就是用脑子用的比较多的小朋友来说啊，其实山竹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水果。它不属于一年四季随手能吃到的平价的常见水果，所以呢偶尔吃上一回，你就会觉得酸甜可口的那种口感格外的惊艳，一口吃下去解腻又消暑，然后细细品尝的话更会体会到那种独有的清甜风味，可以说解馋又滋养。所以这时候呢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泰国的山竹是被公认为品质上乘的山竹。有朋友说不喜欢吃山竹，那是因为你没有吃到好的山竹。经常我们拿到手的山竹是那种外壳很硬的，对吧？有的时候也看不到里面的好坏，打开之后发现里面都已经坏掉了，那是因为你吃的山竹品质不够好。今天来试试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的这款泰国进口老树山竹。我们给大家精选的是50年老树的泰国麻竹，然后它外面呢表皮麻点有点多，比较粗糙，所以看上去不好看，但是它在山竹的品种当中是口感非常出众的，轻轻就可以捏开那种
厚软的果壳，能够看到它果肉水润细白，皮薄肉厚核小，外观呢看着是像蒜瓣儿一样，但是吃到嘴里

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入口即化，九分甜，微微酸，酸甜可口，一口气我保证你们能吃上好几个。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去看一看。那这个果皮很软，不是我们平时常见的那种捏半天捏不动的那种山竹啊，无论是作为日常的水果零食，还是用来做水果沙拉果汁，都能够给你带来不错的体验。来说一下价格，今年山竹的产量比较少，市场上去买进口的山竹呢，大多都要40多块钱一斤。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品质的泰国进口山竹，团购价3斤只要69元，更大的5A 大小的3斤也只要79块钱。这个价格如果说你要自己吃，3A 的是足够可以的，只需要69块钱，但是建议大家买大果，因为大果只多了10块钱，今天 5A 大小的只要79块钱哈，所以建议大家可以 下单这个 5A 的 4.5 斤装的，全部都是净重，顺丰送到家啊！赶紧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有朋友担心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我们商城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所以不用犹豫了啊！这个季节一定要尝一尝我们最新鲜的山竹，其实也就这么一季，过了就没有了哈。回复秒杀去看一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特别浪漫的一首旅行之歌，也有很多朋友在旅行的途中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陪我看日出。

0: 蔡淳佳的这首《陪我看日出》是很多人在低谷和焦虑的时候都会循环的一首歌，因为蔡淳佳有着公认的那种情绪的治愈嗓啊。就在想啊，为什么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在旅行的时候去看日出呢？真的，人生啊，在所有难熬的煎熬、咬牙坚持的日子，你在看日出的那一刻都会得到释怀。当有人陪着你去看日出，有那种陪伴，内心有那种期待的时候，就不怕漫漫长夜了。所以呢，当你在旅行途中想感受一种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想放平心态去放平所有的紧绷的话，日出你可以去看一次。看日出这件小事儿，正是旅行里最治愈的成长的仪式。熬过阴霾，眼前全是光亮。微信平台啊，我们的小白菜就说了，说江姐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爱吃山竹，奈何外面卖的好贵。是的，其实呢，山竹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令水果，我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哈，就是它的营养程度也是特别的高，里面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也不是我们常见常吃的那种平常的水果啊，就趁着应季，趁着时令的时候吃上一次，口感现在也是最好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现在 UP 商城有活动的时候，外面买的嫌贵，直接到我们 UP 商城下单，今天超级划算，你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价格，看看我们的品质，你就知道买了有多划算了，好不好？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想买防晒霜的啊，我们的蓝胖子的资生堂的防晒霜，这一款真的很好啊，你到各个社交平台，然后到什么这个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什么的类似之类的啊，你去搜一搜，就是最火的防晒的品牌一定是资生堂的蓝胖子，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也非常的优惠，都是回复秒杀都给您准备好了，去看一看吧。
1: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来自金志文的这首歌叫《远走高飞》，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感觉特别的放松。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串联起旅行的歌单，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在考试完之后啊，放飞自我，好好的去放松自己，旅行一下。其实说到高考，它真的不是人生的终点啊，而是你第一次真正拥有选择权去远走高飞的时候，所以不必被那些必须考高分、必须去考上热门专业这样的声音捆绑啊。 那既然考完了，放平心态，趁着暑期去远行一下，去开阔眼界，重塑一下心境。其实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想要挣脱焦虑、奔赴广阔天地的每一位的朋友啊，走出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比你想象的要辽阔的许多。当然，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旅行歌单啊，也可以来告诉我，推荐给我。 这位钱包快跑，这位朋友说，我今天今年呢好像没什么时间，太忙了，所以我来了个平遥一日游。你别说这种短途出行啊，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对，真的就是旅行，你不一定要凑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大块的时间，就觉得哎呀我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才能去。我们平时说到的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是可以的，不用远途，近途有的时候呢放飞一下心情也是特别不错的一种体验，你觉得呢？ 今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记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或者说马上到来的暑期，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呢？出去玩一定要做好防晒了，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女孩子们。

出门涂了水乳，还要涂防晒、涂隔离、涂粉底，是不是姐妹们？这种层层叠加，皮肤的负担真的很重。所以假期出门的时候呢，这些防晒、隔离、粉底各带一支，占地方不说，路上补妆也是手忙脚乱。那给大家推荐一款吧，就特别适合姐妹的，也是返厂的人气单品，就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那它相当于是把防晒、隔离、养肤三样功能给你合为了一体，涂一支当三支用。而且呢，它是精简了护肤的步骤，省时省力，出行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它放在包里，随时用随时拿，清爽又安心。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了。这款隔离呢，它是高倍防晒加养肤的双重的功能， SPF50 的防晒值，旅行还有游泳的时候，长时间户外的时候都特别的合适，长效防护，阻隔紫外线的侵袭，避免晒黑暗沉，还有色斑的滋生，肌肤光老化，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安心抗晒啊。另外它里面为什么那么滋润呢？它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不止单纯的防晒，还能够淡化细纹，紧致肌肤，相当于是一边防晒一边给你的皮肤做了护理啊。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一样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肤不油腻，肌肤那种敏感肌也都是非常适用的。你像现在很多的明星啊，美妆达人都会推荐到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所以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去看一看啊，用过的姐妹都知道好，对吧？最重要的价格又来了，专柜50毫升要卖到680元。兰蔻这个大品牌，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出国旅行回来，到各个免税店，去三亚免税店的时候，很多女孩子都会去抢购这一款兰蔻的精纯防晒乳的。专柜50毫升，你去到免税店也要卖到600-700块钱的，没问题的。但是今天呢，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给到大家特惠福利，买一送一。这样的价格你还不抢吗？399块钱两支，共100毫升的全拿下，单瓶还不到200块钱。算下来的话大概是三折的优惠价，你拿到的是两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不用想着啊，我今年要不要跑一趟三亚专门去免税店买了，我要不要出国回来的时候再多带上几支了，不用，在我们这儿下单399两支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啊，如果是我们商城会员的朋友，再给你减5块钱，就是现在仅需要394块钱，你就可以到手两支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了。不到一瓶的钱，用两瓶的量，这个能够用到年底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那都说旅行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旅行不只是打卡拍照，是在行走中认清自我，读懂陪伴，理清内心的迷茫，有的时候看懂自己才是旅行真正的意义吧。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如果你还没有计划好这个暑期要去哪儿旅行的话，可以给孩子报名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的第十年了。现在呢，我们也是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今年是郑州、青岛和湖北三条线路啊，各种线路的项目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包括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真人的 CS、 密室的探险，还有像海军特色的项目，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去观察海水淡化。空军的项目就更多了，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等等。孩子们玩的都是非常的开心啊，所以在这个假期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给孩子送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不仅玩得开心，他还能结交到很多的小伙伴，而且他还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还有很多可能家长平时教不了的规矩，对不对？然后总之呢，这个暑期真的会让他收获满满的。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占一个名额吧。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稍后马上回来。
1: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那每天开车的朋友啊，想每天开车的时候都感受到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啊，那用上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啊。平时呢，感觉到这个油门踩不动啊，还有油耗莫名的增高啊，怠速像坐按摩椅啊，加速的时候软绵绵啊，尾气呛鼻子啊，故障灯偶尔就会出来晃一下呀，有这样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用上了。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每一瓶都有不同的作用啊，第一瓶加完之后油门瞬间变轻，怠速不抖了，燃烧充分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用完之后呢，我们原来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那种迟滞感是直接消失了，动力随叫随到，油耗表也是肉眼可见的往下掉啊，一箱油可以大概多跑几十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第三瓶的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个用完了之后呢，是把你催化器表面啊、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如果说需要年检，那绝对是一把过的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我们的万能通，用过的都懂，用过的都知道怎么好。现在仅需要199元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想想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啊，就可以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了。现在呢，开车油多贵呀，能省的就省啊，又给你的车辆做了保养了，还有省油了，就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实现的事儿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是开老车的朋友，十年了，开了十年以上的车，五六年了这种哈，一定。

要用一下，做好平时的保养工作。如果是新车，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一瓶，对，把我们的保养工作都给它做到平时。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哈，我们的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够来报名了。我们有三大的硬核福利，工期延期延期一天会给大家赔偿200元，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另外呢还会给大家签署到闭口合同。想想我们平时装修的时候呢，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麻烦，对吧？费时、费心、费力。那你可以把这件事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还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装得放心无忧。回复一个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当然想要报名家装的朋友，省钱这件事儿您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直接省2000元的装修基金。想要省钱，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先把2000元的装修基金给领到，然后再报名家装节，是直接减免的。继续来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想想吹着海风的气息，那种热烈过后归于平和的感觉，真的好美。

每次听到王心凌的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都会不会让你的心情平静很多呢？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歌单串联起你的旅行的记忆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啊，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真的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很多家长啊，普遍只是关注钙和维生素，会忽略到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其实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所以呢，你回复个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到专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容易被孩子接受啊，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这时候回复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有在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像一些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平时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朋友啊，一个月话费呢都要100-200。所以想给话费收身的话，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价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就可享1500G 的高速流量，还是3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我们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一看了。那今天节目要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许巍的歌曲，叫做《旅行》。其实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不管考得怎么样，我觉得这真的只是人生当中的一次经历，它并不代表什么，也不是全程的结局。未来的每一个考生的大学、工作和生活都会是一段段新的行程，所以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盛夏大胆的出发，去看山川湖海，去修从容内心，放下一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
1: 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河南计划招聘特岗教师520人，力争七月底前完成招聘工作。服务期满后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郑州城区新增149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6月12号起投入使用。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的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到了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体育消息，在2026年攀岩世界杯布拉格战中，23岁的中国选手张悦彤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女子攀石项目决赛，并登上领奖台，最终获得铜牌。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不知道朋友们平时工作的时候手边放的是什么呢？是一杯提神的冰美式，还是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呢？俗话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排在最后一位的这个茶哈，看似不是咱生存最急需的，但是哎，是咱骨子当中离不开的精神寄托。我就发现哈，最近几年身边茶圈子越来越年轻化了。之前的火爆全网的围炉煮茶，到现在的宋代美学点茶，还有满大街的现在的新式茶饮茶咖，是不是都在以全新的姿态啊重新回到了咱们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另外今天直播间也是茶香四溢，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茶界大咖，说重量级肯定不是他体重哈，朋友们，一是因为他的头衔，他是墨道茶室的创始人，茶艺赛项的裁判，国家一级茶艺师，一级评茶师，20多年的工作生涯只专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茶艺技能的培训和茶文化的推广，是不是？那接下来呢，咱就请出今天的嘉宾谭舒畅谭老师，听听谭老师的声音。
1: 啊，大家上午好，欢迎我来到了自己的直播间，因为我和夏云老师已经是第二次见面，第三次的相约了。各位观众上午好。
0: 谭老师呢，今天做客直播间呢，也不是空手来的，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准备了一份礼物啊。这个礼物呢，正是这个季节需要喝到的。
1: 是的。
0: 是什么呢？
1: 这个是我们价值158一罐的白茶。
0: 哎，白茶。
1: 对，
0: 喜欢喝白茶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哈。想拿走谭老师准备礼物的方式很简单，答对

0: 老师提的问题就可以了哈。嗯，啊，第一道题也是和茶相关的，您先问一问吧。
1: 好的，嗯，那大家要听喽，然后我们要快速抢答，不能太慢哦。那第一个问题是，同一株茶树的叶子能做出不同种类的茶吗？嗯，
0: 同一株茶树的叶子能不能够做不同种类的茶？
1: 嗯，
0: 能还是不能？您就把答案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今天价值158元的白茶免费给您包邮到家。另外想看看咱嘉宾庐山真面目的好朋友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嘉宾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谭老师美美的海报了哈。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和谭老师聊天，因为听他说茶这件事儿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就好像是日常的一种生活的分享，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听众哈，就是也爱喝茶，但是去茶叶店买茶的时候，老板第一件事就给你讲故事什么千年古树大师工艺绝版存量，就是很多啊，就是说的比较玄乎。谭老师作为国家一级评茶师，您也教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怎么判断一款茶的真实价值。
1: 其实每一个茶店讲故事很正常，
0: 哎，
1: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听这个故事，哪个地方是重点，这是问题。
0: 是的，
1: 那我们在其实选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所有都最终以香气和滋味来决定。
0: 嗯，
1: 那么故事只是为了给它一个美感。
0: 嗯，
1: 但是我们如果说闻到这个茶呢，有自然的花香，又有自己的那种很纯天然的，没有其他夹杂的这个气味，那其次的话呢，它可能很持久，我可能泡三泡、泡五泡，哎，它这个香气一直都在。那接下来呢就是滋味，滋味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喝它可能没有过多的个涩感，苦在茶叶当中它是正常的。那微苦它只要有回甘也是好茶。所以所有的故事听听算了，最终我们要去喝，要去真实的体验它，
0: 对对，
1: 那么能够感受香气感受滋味再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0: 刚才那个谭老师说了两点非常关键，一个就是你去闻闻，
1: 对，
0: 这个茶如果你一闻有一个刺鼻的香精味，或者是放了很久的这个霉味儿，赶快走，别买啊！
1: 对，
0: 这个刚才我跟那个谭老师也问到了，茶发霉是不能喝的。另外呢，还有品，是吧？
1: 对，
0: 就是非常核心的，咱入口，咱的口舌不会说谎啊。喝下去之后，好茶是生津的。
1: 对，
0: 经常听到别人说什么口舌生津，喝起来很润。
1: 对，
0: 是吧？这都是一些茶的那种体感哈。
1: 是的，
0: 明白了哈，好朋友们，这两招咱以后记住了哈。另外我看到现在很多某直播间也在卖茶，对吧？比如说9.99包邮还送一套茶具，这种茶能不能买哈？
1: 这个呢，我觉得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如果你觉得说我想试一试，我不怕被骗，那你可以去买。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去买，因为呢，茶叶本身它其实是农作物，那可能它会比如原料等级低的，它确实就便宜。但是也不至于说我们很多地方就把价格压得特别低。那咱们就知道了，这里边肯定是有套路的。那我们应该选择适当价格，并不是买很贵的。那它是农作物，它就要有人工啊，要有管理呀、然后呢要有很多的一些后续的一个加工处理呀、等等。那么它正常来讲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比如几百块钱一斤，或者说1-2千一斤，这种都是合理的价格。太低的，我们可能几十块钱一斤，几块钱一斤，那你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茶是不是茶，或者它是不是真正健康可以直接喝的茶，这两个问题了。
0: 刚才谭老师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因为茶也是农作物哈，你就想想这个采摘、制作、
1: 对、
0: 包装、快递，这成本都在这儿放着的哈。
1: 对，
0: 如果说这是太便宜的，咱还是别喝了啊，毕竟是入口的东西啊。
1: 是的。
0: 爱喝茶的朋友此时此刻有没有在听我们的广播呢？我今天来到直播间之前哈，我就美美的喝上了一个某树叶啊，谭老师就说你怎么喜欢喝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我们也不用去买这些茶，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做冷泡茶？
1: 是的，我们可能带一瓶纯净水，然后呢包里装一点点茶叶，可能我们找个小罐子，不要把它压碎。那我们比如用白茶冷泡，哇，那是鲜甜清冽，又有鲜槐花的甜香感。或者我们用绿茶，像咱们的信阳毛尖，或者是你家里的龙井，都是可以冷泡的。包括红茶，包括我们现在的单丛、普洱，它都是可以冷泡的。
0: 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制作某树叶哈。
1: 是的，
0: 一瓶空的矿泉水

0: 然后随手捏点茶，用就直接冷泡就行了。
1: 是的
0: 啊，你想喝的再加点冰。其实很简单哈，有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比如说它泡多久可能味道更好？
1: 有这个，因为冷水泡它进出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慢一些，我们基本上要在30分钟以后再来喝，这样的话口感就能出来，香气也可以出来。
0: 明白哈，这个喝茶其实也很简单，就像刚才谭老师说的，咱自己都能够手搓冷萃是吧？冷泡茶。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提问哈、啊，就提问关于茶的问题，大家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咱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20多年从事茶文化，并且是国家一级茶艺师、一级评茶师的谭书畅谭老师，有爱喝茶的朋友，日积月累的关于一些茶的怎么储存呢、啊？怎么喝呀？对身体比较好，或者是是吧？送礼送什么啊？都可以在线向谭老师来提问啊。哎，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就已经有好朋友在问了哈，说浓茶和淡茶哪种对身体会比较好？
1: 那这个朋友很专业。首先呢，我们一定是建议大家喝淡茶，因为淡茶养生，浓茶呢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刺激性。那我们也根据自己的身体，如果你觉得我喝完也没有不愉悦的，那你就适当浓一点，但是也不至于到我们整个除了苦味和涩味就没有其他的绵软细滑的口感了。其实淡茶反而能让我们品出它的一些细腻的口感呀，清雅的甜香啊，这个样子可能更合适。如果我们长时间饮用，每天都有在喝茶，那么淡茶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0: 哎，那有的朋友 就跟我一样哈，口味比较重，这种的话，您觉得什么茶比较适合它？
1: 那我们就可以和发酵度比较高的，就是颜色稍微偏深一点的茶。因为如果是茶汤颜色非常浅的，那么它发酵度就比较低，刺激性可能就会稍微的强一些。所以发酵的如果重一些，颜色深一些，那我们就算喝稍微浓一点，它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刺激性。
0: 但是身边有朋友说一喝茶就失眠，还有朋友说喝绿茶容易胃疼，是不是？如果不同体质的人，比如说容易失眠，或者是肠胃不好的人，应该怎么来挑茶呢？
1: 失眠首先晚上不要抠手机，晚上听我们的魅力881，
0: 听歌入眠就行了、啊。
1: 对，另外的话呢，可能这个如果我们喝茶睡不着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建议喝颜色深的茶，因为它发酵度会比较重，那么也就没有刺激性了。那如果说我们喝了以后，哎，有的会胃不舒服啊，或者是我喝完以后觉得我整个就不愉悦了，那我们就换一种喝法。就比如我们把茶量减少，然后如果你是喝浅色的不舒服，那你就去换深色的喝。那如果你是喝深色的不舒服，你就换浅色的喝。然后需要适应3到5天左右，他可能就可以接受了。
0: 另外我也建议哈，特别是容易失眠的朋友，下午4-5点之后就不要再碰茶了。改喝一些就是淡一点的茶，咖啡碱稍微淡一点的、低一点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对，
0: 或者是干脆喝这个大麦茶。大麦茶可以喝吧？
1: 可以的
0: 啊，这样就比较合适啊，朋友们。刚才谭老师还问到大家一个问题，您还记得是什么吗？这个题是同一棵 树，
1: 对，
0: 不同的叶子是吧，能够不能做不同的茶？
1: 对。
0: 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了哈。第一个来回复的这位朋友名字叫李青，他说能。龙先生说能。橙子说能。老四能。红瑞说能。哎，还有这个赞扬听风说梦，几乎99%的朋友说能。咱陈志强说不能。
1: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好专业。
0: 哎，其实第一反应我也是不能哈，我觉得同一个树就结一样的果呀，怎么能够做成不同品类的茶呢？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好的。它其实同一个茶树的叶子呢是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茶类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适质性，就是可能这棵树呢它做成绿茶会更鲜甜，但是做成红茶就不好喝了，因为它内含的一些茶多酚呐、生物碱呐含量不同。所以它在做成其他的茶可能香气滋味就不一样了。
0: 明白。
1: 比如我们茶多酚高的，我们可能就很适合做红茶。那我们氨基酸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可能就很适合做绿茶。
0: 明白了啊。
1: 所以适质性。
0: 李青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

0: 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这个价值158元的茶是白茶哈、啊，
1: 是的，
0: 给您包邮到家。你看李青也说是我吗？是您哈、啊？他说信阳毛尖也能做成信阳红茶，这个我知道。聪明啊，来吧，那个谭老师也给我们提今天的第二道题吧。
1: 好的，那第二个题大家听好，我们是春夏季节适合喝发酵轻的还是适合喝发酵重的茶？
0: 哎，刚才呢谭老师在说茶的时候呢提到了一个发酵，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呢是适合喝发酵重的还是适合发酵轻的哈、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直接把轻重两个字是吧打出来，或者是发语音更快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发送过来并且正确的朋友，今天的第二份礼物就给您包邮到家。想看看今天嘉宾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打开微信直接搜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嘉宾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谭老师的海报了。刚才谭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春夏季节哈，这个除了喝茶我们需要有一些注意之外，比如说夏天这个紫外线咱也不能忽视，因为这个紫外线一多哈，脸上容易长斑长皱纹，而且呢这个大多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上晒伤了那就是不可逆的，所以甭管您是男性女性，日常做好防晒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咱给大家推荐的是防晒界的单品，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是150毫升的一大瓶。这个品牌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明星都在用，常年在销量榜的榜单。那蓝胖子它之所以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不仅能够防晒黑，关键能防晒老，它的热感应防晒技术是温度越高防晒的更稳定，而且防水的效果特别好，咱夏天玩水也不怕晒黑了，可以说是遇水更强。关键是质地啊，上脸非常容易推开，也不黏腻，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模块，干皮油皮男女都可以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相当于您买了一瓶防晒再外加一瓶养肤哈。日常通勤或者是户外长时间需要日晒的，咱出差旅游的时候都可以把蓝胖子给备上哈、啊，千万别给咱的小脸晒老晒伤了啊！日常售价呢，50毫升是200多块钱，您想150毫升那肯定得600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到手价只要168，还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超级耐用，全家老小都能用哈、啊。这个暑假不是快到了吗？咱也给孩子备上一个，是不是？学车的时候，海边玩的时候，也不怕晒黑晒伤了。目前现货只有100单左右啊，多一单都没有，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款蓝胖子好用的防晒霜您就可以看到啦。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说到喝茶，甭管是这个围炉煮茶还是新中式的茶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端着茶杯养生了哈。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就在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想买茶，但是怕这个茶行的水深，怕踩坑，还有朋友说胃不好，不知道喝什么茶合适，或者是过节想给长辈送点茶，怎么送恰到好处啊？所以大家的问题比较多，解答大家这个非常实在非常接地气的问题，我们请来了一位茶界的实战派，他是墨道茶师的创始人，国家一级茶艺师，一级评茶师。

0: 是，而且是省评茶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还是这个茶艺赛事的这个裁判哈、啊，在这个茶行，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已经从事了20多年，一点没看出来啊，唐老师，
1: 谢谢。
0: 可以说茶叶在您手里过一遍，哎，估计这个茶在哪个山头长着，您是不是都知道呀？
1: 大部分可以的。
0: 那今天呢，请谭老师和我们来聊，好好的聊一聊关于茶这件事儿啊。哎，刚才谭老师还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题稍微有点难度，对吧？可能不喝茶的朋友猛一下还真不知道。您再给我们重复一下问题是什么？
1: 好的，那我们的问题是：春夏季节适合喝发酵轻的还是发酵重的茶？
0: 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喝，轻的。或者是发酵重的茶，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直接编辑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价值158元的白茶礼盒。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哈，她们就比较关心，比如说生理期啊、孕期能不能喝茶？
1: 这个呢，其实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喝，但是要选择不同的茶。那比如我们在生理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比较怕寒凉的，那我们就会选择一些温性的茶。那温性的茶有一个最直接的鉴别方法，就是颜色会偏深。那它可能就发酵会稍微的重一些。
0: 明白啊、
1: 对，
0: 我一直以为发酵轻的。颜色会比较轻是吧？发酵重的颜色会比较重。
1: 对，是的，
0: 就、确实是这样的哈。
1: 对，
0: 明白啊。你看刚才咱不是提到这个茶也是咱送礼的一个标配哈。
1: 对，
0: 但是送不好就挺尴尬的。马上不是过端午节了吗？
1: 是的。
0: 很多朋友说想拜访一下客户啊，送一下长辈呀、送一下老丈人啊，这个茶究竟怎么选会比较得体？
1: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可能是要送领导，因为领导对我们的关照啊、工作呀、都有很多的支持。那么我们在选择上，其实送给领导有一个诀窍。一般现在的流行什么茶品，你送什么茶品，我觉得领导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0: 那现在流行什么？
1: 现在我们的凤凰单丛很流行哦。
0: 哎，我去广州玩的时候，还真的喝到了凤凰单丛。
1: 对，
0: 他们经常会拿这个茶做调饮。
1: 对，
0: 哎，喝起来还不错哈。
1: 对，你像我们现在很有名的鸭屎香奶茶啊、那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乌龙茶里边的轻乳，它其实都是大部分会选择用单丛来做。
0: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1: 是的，
0: 选单丛可能送长辈送领导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如果我们送给长辈的话呢，也因为长辈可能很多现在已经相对会不那么的忙碌了，但是呢可能会在休息上面可能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那么刺激睡眠的，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黑茶、六宝、熟普啊、它既能有一定的消食去腻，又有很好的一个不影响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和特点。
0: 就是这类茶的茶性比较温和不刺激啊。
1: 是的。
0: 那如果送女性呢？
1: 女性我觉得像我们的白茶就是首选。因为它是非常的清凉去热，然后另外的话呢它是一个美容茶。
0: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你防晒，那你肯定要涂防晒霜。那其实你在美白喝茶也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哦。
0: 刚才这个谭老师的介绍真的是划分的非常的明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茶包装好像比较奢侈，有的呢是一个比一个豪华，有的是用那种木盒子，有的还用那种绸缎，但是里面呢只有两小泡的茶，这种就算是包装过度了哈。
1: 是的。
0: 我们在买的时候是不是要避开这种包装过度啊，还是应该怎么来挑呢？
1: 这个我觉得夏云老师您说的非常好，因为如果我们消费者去要买大的礼盒，那么市场就会跟着大家的需求去生产大礼盒，那么最终呢我们的茶可能就引导的走向那就是哎，我就只要礼盒了，茶叶怎么样我不在乎。但是现在呢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这个过度包装法的一个限制，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咱们就要求哎，我这个茶的多少量，那我要匹配多大的盒子，这个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很标准的规范的。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 那我也建议呢，咱们的听众不要过多的去关注它的盒子和包装，精美就可以。那但是不需要非常的奢华，因为你的奢华的同时，可能你的价格都放在包装上了，而茶叶的质量那可能就已经是非常差了。
0: 哦，
1: 对，
0: 明白哈。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朋友在问关于这个茶的问题哈。他说谭老师。

0: 我现在一把壶只泡一种茶，比如说泡金针，我只泡金针，我能不能用这个壶泡点别的？
1: 嗯，哦，那您这个壶是建议不要泡别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叫一壶不是二茶。
0: 哦，
1: 嗯，对，
0: 还是这样的、啊。
1: 对，如果您是紫砂壶的话，或者是陶壶的话，那就一个壶只泡一种茶就 OK 了。
0: 嗯，
1: 但是呢，您可以选择我都泡红茶，比如我泡了金针滇红，那我还可以选择泡正山小种，我还可以泡起红，这个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0: 嗯，
1: 但是不建议再去泡其他茶类了。
0: 哦。哦、明白哈，这是加菲猫刚才向谭老师提问、
1: 嗯、
0: 也建议到你哈，只泡一种茶类，一壶一泡啊，就不要泡其他的啊。还有微信平台上朋友在问说，这个办公室只有一个马克杯，泡什么样的茶比较好喝又不苦涩？
1: 嗯，哇，那办公室饮茶的方法很多。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销售的场景当中，包括现在的这个大家的实际的品饮当中，可能在办公室或者在会议当中用的是最多的。
0: 嗯，
1: 那么这种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量小一点、嗯，然后呢，我们一直浸泡在水里边的，我们这个方式就叫浸泡法。
0: 嗯，
1: 所以呢，咱们可以是六大茶类都 OK 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个诀窍，建议不要盖盖子。
0: 哦
1: 你的马克杯不要盖盖子，尤其是泡绿茶或者泡黄茶，一盖盖子这个茶就被闷掉了、
0: 嗯、
1: 然后颜色也变黄啦，鲜度也没有啦。所以我们建议是你能够把它杯口敞开，然后呢我们就少量放茶，建议是500毫升水，1克到2克茶就足够了、
0: 嗯、哦，就这样的茶适合把杯子打开，
1: 对，
0: 千万别闷。
1: 对，
0: 那比如说适合闷泡的茶是哪一些类？
1: 哦，那这个呢，我们就适合一些老茶、
0: 嗯、
1: 或者是发酵稍微偏重一点的茶、
0: 嗯、
1: 那比如说像我们喝老白茶，
0: 对，
1: 那就闷，绝对比泡，绝对比煮还要好喝，
0: 或者是陈皮熟普，
1: 对，
0: 越闷越出味儿。
1: 是的、嗯、而且它闷出来以后呢，会给你这种糯稠香滑这样的优势。
0: 哎，这品茶呀还得有这个谭老师的舌头。刚才您说的这些滋味哈，真的是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去品。
1: 嗯，
0: 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这个茶越沉越香，是不是可以多买一点囤着？
1: 嗯，那正常来讲越沉越香是的，但是它也针对的有茶品、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茶叶整体六大茶类的国标当中能够长期储存的，国标上面写的有的，那我们是黑茶和白茶、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六大茶类啊、当然在玩家的手里边都可以存、
0: 嗯、
1: 只是呢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绿茶我就要趁新鲜，那确实是，其他茶类我们都可以适当存一些、
0: 嗯、
1: 不过呢我不建议大家存的过多，因为过多以后呢你可能就会有这个存茶压力或者负担、
0: 嗯、
1: 如果你没有，那肯定你可以把不同等级的，比如你存白茶，你就银针、牡丹、寿眉、贡眉我都存一些，这是可以的、
0: 嗯、是。
1: 嗯，
0: 那既然买回家这么多茶叶，怎么样把它放起来不发霉不串味呢？
1: 嗯，这个呢有很大的技巧、
0: 哦、
1: 第一个呢，因为我们是在北方，所以你看咱们河南呢天非常的干，而且呢温度又属于是温差非常的分明的、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一个天然的茶仓、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这儿的茶怎么放都好喝、
0: 嗯、
1: 但是前提之下我们要注意的是要避光、
0: 嗯、
1: 哎，要密封、
0: 嗯、
1: 然后呢还要记住防潮防异味、这个里边的密封和避光是关键点、
0: 嗯、
1: 就是我们要把它用这个自封袋或者是整个纸箱把它封起来，然后我们不能放阳台，那我们可能需要把它放在书柜里边呢，或者是我们放在一个避光的阳台上，用遮阳布把它遮起来就可以了。
0: 哎，比如说有的茶是需要放冰箱的是吗？
1: 嗯，那我们现在能需要放冰箱的只有绿茶
0: 哦，
1: 哎，或者是发酵比较轻一点的，像我们的铁观音，
0: 嗯、
1: 哎，但是其他的茶都不用放冰箱。
0: 明白啊、哦嗯、像红茶普洱我们就这放衣柜吧，好吧。
1: 可以的。
0: 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能这是上一个问题的答案了。还有朋友在发轻的重的。刚才谭老师还问到大家一个关于发酵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季节适合喝发酵轻的还是适合喝发酵重的？你看微信平台上基本上你看莫言啊轻的，陈志强轻的，龙轻的，薛轻的，还有蓝星轻的，对不对？
1: 对，
0: 都对了啊。
1: 是的，
0: 莫言啊，这位朋友是第一位 发过来的哈，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新平台上啊，今天的第二份礼品价值158元的谭老师带来的这个白茶给您包邮到家。为什么这个季节适合喝发酵青的呀？
1: 因为现在是属于我们的夏季，夏季的话呢可能温度比较高炎热，那我们适合喝发酵青呢，它就会有清鲜鲜甜，然后另外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属于偏凉性一些的，所以我们可以去热去燥这样的一个优势。
0: 明白哈。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如果您关于喝茶买茶存茶是吧，
1: 对，
0: 关于茶方面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线向谭老师来提问哈，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来吧，谭老师，今天的第三道题你也给我们音乐广播的听友提一个吧。
1: 好的。其实我提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发现咱们的观众都是非常专业的呀。
0: 对，我也没想到啊。
1: 对，而且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喜欢喝茶，
0: 是，
1: 那我觉得夏云老师邀请我来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有更多的爱好者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茶的知识。第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是新中式调饮茶现在的最近几年当中用什么样的茶选择的会比较多？
0: 新中式调饮茶，
1: 对，
0: 用什么样的茶品会比较多？
1: 是的，
0: 作为这个底料是吧？
1: 对，
0: 这个新中式调饮茶也给大家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介绍，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卷某茶，蜜某茶，
1: 对，
0: 还有这个霸某茶，
1: 对，
0: 是吧？都是我们
1: 是
0: 小姐姐小哥哥们喜欢喝的这些茶。您知道他用哪类的茶比较多啊？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或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这是有一些参考数据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知道正确答案就别藏着掖着了哈，直接编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一到夏天喝喝茶心情就美美的，但是一到六七月份孩子放暑假，那心情可能就直接有点烦躁哈。很多好朋友就说这个假期想给孩子来一点不一样的，那不如呢就让他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连续10年举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如果您家孩子呢也是不爱动啊，喜欢刷手机，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都可以让他过来锻炼锻炼啊。10年磨一剑，咱的夏令营可是老字号，上万名的小战士在这儿完成了蜕变啊。您可以想象一下，一大早宝贝们都已经在精神抖擞的进行战术训练，下午呢又进行了一些团队合作、激将打靶等等哈。晚上的时候呢，和小战友参加篝火晚会，学习感恩父母的课程，这才是暑假应该有的样子啊。今年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呢，同样有3条硬核主题，一条郑州、青岛、湖北3条路线啊。如果想走陆军，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燃爆一个夏天，海军呢咱是去到青岛，孩子们可以踏浪、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你想这个夏天来一场海边的这个海军之旅，那是相当的热闹哈。还有空军啊，空军就更有意思了啊，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还有这个旗语啊等等啊，都是海军丰富的项目啊。关键是今年这个价格太香了，咱不是10周年了吗，所以给大家伙争取了这个重磅补贴，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咱就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就发3个汉字特种兵，就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给咱家宝贝报个名了哈。这个特价名额有限，所以听到的好朋友千万不要犹豫，直接发特种兵，先给自己家宝贝抢占名额。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2秒钟， 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

0: 空气，涨潮符合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刚才谭老师呢和我们聊到了一个新中式的茶饮啊，现在很多好朋友其实都是喝过的，对吧？但是不知道他常用的一些茶类是哪一种，是吧？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编辑成文字或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三份礼品了。啊，白茶是吧？价值158元，谭老师给您包邮到家。你看这会儿呢，已经有很多好朋友来回复了，我简单的刷了一下啊。你看，先不说大家答了是啥了吧，目前还没有人回答正确。和说绿茶和红茶的朋友比较多哈。啊，就我其实也以为是绿茶和红茶呢。原来不是哈。朋友们继续。发过来，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就把这一种茶，直接两个字、三个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哈。既然说到这个新中式饮茶，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是不是？马上是不是咱有一个茶艺大赛？
5: 是的，是的，
4: 在6月份举行。
5: 是的，我们在6月13号、6月14号两天，然后呢，咱们有一个这个新中式调饮师，我们这个大赛，然后这个里边呢，就相当于是，哎，我要先考考理论，然后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个调饮茶的原物料的一个测定和应用，就是我这个茶，我怎么样知道它跟谁调，调多少的浓度是合适的，做一个测定。那么第三个模块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自创的饮品，这样的一个比赛。
4: 参加这些比赛的都是个人呢，还是有组织呀？
5: 我们这个是郑州市总工会和郑州市人社局来主办的。那么这个活动呢，它其实是社会人群居多，但是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品牌里边他们的研发部的一些经理啊，或者是我们的爱好者呀，然后或者是他们是这个现在已经做了自己的小的调饮工坊啊，这样子的一个大部分的人群过来学，过来参加，过来这个比赛。
4: 刚才您说的这个调饮师，和我以前知道的这个茶艺师、评茶师有没有区别？
5: 这个是有的。因为茶艺师的话呢，他会更偏于我们的茶叶知识和冲泡技法，包括服务的专业礼仪这一块儿。那他可能就更偏文科类的，美感会更多哦。然后呢，我们的评茶师他可能就会更侧重于我怎么样去做茶叶鉴别，然后呢怎么样去做这个茶叶的优劣势的判断，然后呢我要指导厂家生产，我要指导这个茶叶在市面上它的一些特色的彰显。所以他就像更理科的，他就像一位医生一样，我需要把它检查出它的优势和特色，再把它进行细致的剖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调饮师。调饮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茶更丰富的让更多的人来爱上喝茶。
4: 就是我们经常会喝卷某茶或者是霸某茶的时候，会发现它有的这个调的比较浓或者是甜腻，它可能就是这个没有把握好。
5: 是的，是的，就是协调性不够。
4: 明白哈。经过这个谭老师的一顿讲解，一番讲解，我们大概就明白了。比如说像茶艺师，他好像就是一个展示美的过程，
5: 是的，是的，
4: 怎么把这个泡茶的优点最大化。然后这个评茶师呢，可能就是 找缺点。
5: 对，是的。
4: 通过评审的方法判定一个茶的工艺等级等等哈。
5: 嗯。
4: 然后茶饮师呢，就是让我们喝奶茶的时候能调出来更丰富的口感。
5: 是的，是的。你像调饮，现在就是我们的10后、00后，那大家都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调饮。
4: 您看这个是不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呀？
5: 那肯定是的。
4: 嗯。
5: 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本次咱们13号、14号这个大赛，我们是在茶博会的现场，然后呢，它是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比赛，能够50%来获取高级的调饮师证。这个证现在没有地方，在咱们河南来讲不能直接去考的，只能通过竞赛渠道我来拿。那可能就不需要你有工作经验，不需要你有年龄限制，只要你能理论实操双合格，取得了我们的一半以内的这个名次，你就可以直接拿高级了。
4: 就拿这个高级的调饮师的证哈。
5: 是的。
4: 您现在看到学这些茶艺师、评茶师或者是调饮师的人群有没有发生变化，就和之前相
5: 嗯，有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那我们在2019年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学习茶艺、学习评茶都是从业者。那我需要开店，我需要做工作室，我需要做茶馆、茶楼，那学员会非常的多。那么在2020年以后，我们更多的是爱好者，尤其是2022年到现在，那很多都是我就是因为喜欢茶，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喝茶的时候，别人都在讲，我说不出来，那我就需要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才有更多的谈资。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进行学茶的。
4: 您觉得考了这个证对他以后的工作有没有加分，或者他可以从事哪些方面行业的这个种类的工作？
5: 这个呢，如果说现在他没有硬性要求，就是我有这个证才能上岗，这个没有。但是呢，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者，那你有证就证明你的专业性和你自己的一个学习实力。那如果作为爱好者，我觉得有个证也是很有必要的。
4: 对，
5: 这样跟朋友在一起聊的时候，你看我是专业的，我有这个有证傍身。对，
4: 是的，是的。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这会儿呢还有很多在不断的刷屏，在向谭老师来提问哈。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一一的给大家来解答。其实刚才谭老师谈到这个茶的这个存放，说到一个时效，对不对？
5: 对，
4: 有朋友说这个收拾柜子，发现了一盒绿茶已经过期2年了，但是放着特别好，闻着也没味儿。这个能不能继续喝？
5: 这个可以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茶已经不是当年的了，那么您可以喝没有问题，但是咱就不要送人了，咱也不要拿出去了，自己默默的把它喝完就 OK
4: 了。
5: 对，
4: 绿茶其实是还是可以放2年的。
5: 对，
4: 最长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5: 其实它3-5年都是可以的，只是呢它的鲜度下降了，然后呢它的香气可能会降低了，然后呢也会略微的有一点点粗气和沉气了，但是呢我们去喝它的滋味，改变水的味道，这个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明白啊。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问的，他说我老公的茶杯底下有厚厚的一层茶胎，应该是
5: 茶垢，
4: 茶垢哈，茶垢哈。他说那是茶山，是用来养杯子的，不能洗，这个对不对？
5: 对。
4: 还真的不能洗啊。
5: 我们不洗它是因为咱们洗的时候想把它去掉，可能需要比如清洁球啊或者其他东西，这个金属类的或者其他的，它会破坏这个壶的泥质。所以我们如果用开水涮，能把它涮掉最好。如果涮不掉，那我们就不要过多去清洗它了。因为它就像包浆了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爱好者啊，咱们刚开始用壶就注意随时清洁。那个茶垢啊，它毕竟不好看。
4: 对，
5: 我们养的是它的亮度，不是够多厚，是要亮要润。
4: 这个是有区别的哈。
5: 是的，是的。
4: 还有朋友说现在正在喝中药，能不能喝茶？
5: 可以的。那我们就喝一些老茶，不要喝新的。我们可以喝一些比如说红茶、白茶或者我们的黑茶，放了3-5年以后的，那么它就会性情更温和。然后呢，这个茶呢就只是让我们喝起来顺滑，没有了一些其他的刺激性和过多的其他物质。
4: 明白了。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什么茶可以多放几年，什么茶适合长期存放。
5: 啊，这个很专业。我们首先能存放的大家知道的就是黑茶，
4: 对，
5: 像我们的普洱啊、六堡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藏茶呀、安化黑茶呀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白茶。白茶的话它是也是越沉越香，而且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沉可能它的黄酮类物质含量越高，所以它对我们的利优势就越明显。
4: 明白哈。其实刚才老师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关于茶饮的，新中式茶饮的哈。朋友们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语音也可以。

0: 问到这个新中式茶饮当中放的最多的是哪一种茶。
1: 对
0: 啊，目前来看还没有答对的啊，朋友们抓紧时间编辑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还有好朋友在问万能通怎么用啊，这个也是已经下过单的啊，用咱万能通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的朋友啊，很简单啊，您需要加油的时候先把这个万能通灌到油箱里，然后在路上这么一跑，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油耗降低了，而且车开起来更轻盈了。就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这个呢全能优户三兄弟是一套里面有三瓶，每一瓶呢都是180毫升的正装，用完之后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的养护周期。如果咱平时忙没有时间去做车辆的保养，但是车咱也不能不管，光顾着开呀，时间长了它就可能会影响咱的驾驶体验，比如说这个怠速抖动啊，油耗飙升啊，甚至有的朋友说故障灯开始亮了，那您就得记得保养。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好朋友在说万能通降油耗的事儿。应急就在说哈，他说万能通用了两瓶了，之前的油耗是9.2，现在降到了8.4，降了1个点多，这真不少啊，这加油的频次变少了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还没有用万能通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感受感受用一用。这会儿呢还有好朋友在问家装节活动还有没有，咱河南音乐广播目前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主要就是帮助大家在家装方面省时省力还省心，因为装修真的是一个大难题，里面有200-300项的工程，某一项咱没做到位可能效果就差强人意。现在呢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一些活动的福利机制，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为了确保大家的房子到时候入住的时候能够安心啊。首先比如说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这个闭口合同一口价，合同写多少就是多少，中途绝对不多收一分钱。关键还有一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万一有纠纷咱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让大家花冤枉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咱有装修的需求直接发送三个汉字家装节，就要发三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看到啦，甭管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是可以的。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上午好，我是夏云哈。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是一位从事茶叶行业20多年的一位专家老师哈，和我们分享了关于很多茶的事儿哈。刚才呢，老师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哈。来，谭老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这个问题的题目是什么？
9: 好的，是新中式调饮茶，现在用什么茶的会比较多？
8: 新中式调饮茶用什么茶比较多？你看微信平台上朋友哈，像青啊，他说凤凰单丛乌龙茶。还有这个听风说梦说绿茶，还有这个乐妈说普洱，王子艾伦说乌龙茶，还有木头说白茶，老四说绿茶乌龙茶，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是明天会更好，他说是花茶。还有一位朋友紫薇你在哪儿说茉莉花茶啊，很多好朋友啊，这会儿有没有正确答案了？
9: 有
8: 明天会更好是不是？
9: 嗯，
8: 说的是花茶对吗？
9: 茉莉花茶。
8: 是茉莉花茶。
9: 是的。
8: 啊，那就是紫薇你在哪儿。
9: 对。
8: 那这明天会这俩人的名字还有点押韵呢。啊，紫薇你在哪儿，这位好朋友是一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三份礼品就给您包邮到家啦。价值158元的白茶，还真挺厉害的哈！茉莉花茶，没想到啊，怎么我平时点的最多的好像就是红茶呢？
9: 这个因为茉莉花茶的话呢，一个新中式调饮茶当中使用的茉莉花茶，就把我们整个广西啊，包括福州啊，他们大量的茉莉花，整个价格就已经带动了，所以也影响了我们现在的再加工茶类。那么茉莉花茶就属于再加工茶类当中的，因为它香气高啊，然后呢，它又是会有很足的茶味儿啊。其实我们刚才说绿茶的朋友呢，他只是接近了，也是半对，因为他也是绿茶的茶坯，然后呢用茉莉花去进行熏制的，所以在调饮出来之后呢，又香又有茶味儿。
8: 明白。其实谭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关于喝茶的一些记忆呀，关于喝茶的一些故事，有时间有机会也相信也希望那个谭老师能够和我们的音乐广播的听众线下啊，咱组织一场沙龙活动，
9: 没问题，
8: 教教大家怎么来喝茶好不好？
9: 可以的。
8: 因为我知道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9: 啊，是的，
8: 在点茶技艺这一块是非常精湛的
9: 啊。谢谢。是的，这个喜欢。
8: 您20多年只专注做这一件事儿，是不是？其实20多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对吧？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比较好奇，您开始是怎么和这个茶结缘的？而且还创作了您的这个品牌，叫做墨道茶室。
9: 是的，
8: 因为这两个字就很有诗意。
9: 是的，是的。
8: 有什么来源吗？
9: 因为我是学计算机，
8: 没想到。
9: 对，然后呢，喜欢茶是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偶然之间遇到了当时信仰的一对夫妻。他们做饭非常好吃，我是源于嘴馋，爱吃，然后结果呢，就认识之后呢，可能就觉得好吃的东西，那自然慢慢的，因为受信阳人的影响，可能就一直在喝茶，后来逐渐的就觉得，我好像过了一个礼拜不喝茶，整个人就觉得没有精神了，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就把重 重新从我原来的这个计算机设计，然后慢慢慢慢转到了茶上面去。
8: 嗯，明白。
9: 尤其是刚刚实习的时候，我就到一个学校，其实我是应聘的办公文员。
8: 嗯，
9: 但是呢，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呢，刚好学校的茶艺老师走了，那我们领导会觉得你又喜欢茶，你看，那你就备备这个课准备讲吧。
8: 嗯，
9: 然后我的茶艺教师之路就开始了。
8: 后来干脆就自己创办了自己的品牌。
9: 是的，是的，2010年就创办了墨道。墨道茶室、
8: 哦、是墨道桑榆晚，
9: 嗯，
8: 微霞上满天的意思、啊、
9: 哇，这个墨道那它涵盖的很多、哦、
8: 啊。
9: 然后呢，其实它在佛学当中是不可说不可说，
8: 嗯，
9: 讲不出来的、
8: 哦、明白啊。
9: 嗯，
8: 就是说不尽，不要说啊。
9: 对，
8: 反正茶的故事呢是说不尽的，茶带给我们的健康和宁静可能也是三言两语道不完的。但是时间关系哈，今天是吧，咱也得有一个结尾了。
9: 是的。
8: 非常感谢谭老师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做茶喝茶的故事哈。最后的时间也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送上两句寄语吧，好不好、嗯、
9: 好的。
8: 嗯，
9: 那我觉得希望大家在接下来我们夏季到来之前、
8: 嗯、
9: 先准备好你要喝的茶。
8: 对。
9: 另外的话呢，刚才夏云老师说到了我们有放暑假亲子环节，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和全家人来进行调饮，一起共同健康的品饮一杯茶。
8: 是、
9: 嗯、最后一句的话呢也送给大家，那是我们的饮非其人茶有语。
8: 嗯。

0: 一门独错，心有愧。意思呢是我们的好茶，其实如果没有懂它的人去喝，它是有意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自己呢不断学习，提升成一个专业的喝茶人，再去喝茶，茶就会非常开心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您手里边有好茶，家里边也有茶叶，那不如约上朋友，约上你的家人一起，要不然的话你就愧对这款茶，愧对了你的好友没有拿出来分享。
1: 是的，今天我觉得咱不仅学到了一些茶文化、茶知识，还感受到了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哲学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次邀请谭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茶世界的健康和宁静。好，谢谢谭老师今天做客，下次咱们再聊，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钟，和你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再见。

0: 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7月24日前加开8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即来即办。期间，自助取证设备与智能签注设备同步开放。河南将新增4条高铁，分别是京港高铁熊商段河南段、交际洛平高铁、平洛州高铁、南信河高铁。其中，京港高铁河南段预计9月通车。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市场，推出全新处理器，意在打破英特尔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并推出 PC 设备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体育消息，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首进超级1000赛决赛的国羽组合程星、张驰19-21、21-23惜败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和博尔，获得亚军。6月7日，演员邓超在社交账号发文庆祝与孙俪结婚16周年，这对娱乐圈的模范夫妻第 N 次让网友高喊又相信爱情了。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9日，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王菲的愿，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最好是超常发挥，对不对？当然我们都说了嘛，高考很重要，但是在人生的场合当中，它只是一朵小浪花而已啊，我们要重视它，但是也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那种情绪全部消耗到里面，毕竟人生路还有那么长，对不对？啊，高考过后可能很多朋友都开始旅行了，刚才我还在看啊，就是最近七月份啊，尤其是六月份高考过后，这个酒店的价格、机票价格都会有小幅的上涨，再加上端午假期的叠加，对不对？如果你有出游打算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行程了。那本周开局气温是很舒服的，太凉爽了，最高温度只有30度，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逐步开启了小热情的模式，等到本周周末的时候啊，郑州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到37度，咱们就再次加入到高温群了。不过还好现在早晚很舒服很清凉啊，最高温最低温度是在18到25度之间，也就是说早晚出门我们还是可以带一件薄外套的。周杰伦、袁咏琳、傻笑。

12:1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到了夏天了，就是到着吃水果的季节，对不对？好吃的水果那么多，苹果香蕉梨子可能都吃腻了啊。那今年我们来点不一样的，水果皇后是谁你知道吗？没错，就是山竹，来自泰国的山竹，我们 UP 商城给各位新鲜采摘回来了。那今天我们 UP 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泰国进口的山竹，如果你喜欢吃榴莲的话，那么对山竹一定很熟悉。为什么？榴莲和山竹

山竹，他们俩是绝配。吃完榴莲之后再吃点山竹，你就不太容易上火了，对不对？那这次我们给各位精选的是50年老树的泰国麻竹。你别看啊，它表面麻点比较多，比较粗糙，好像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你轻轻捏开那个软软厚厚的果壳，哇，你瞬间可以看到那个果肉水嫩呐，水都爆出来了，甜而不腻，然后用嘴一吸溜，就像冰激凌一样入口即化，所以非常的好吃。那今年的山竹产量是比较少的，我们在市场上买进口的山竹大多，哇，一斤就要40多块钱，其实这个山竹还挺沉的，40块钱你买不了几个，对吧？那今天在我们的 APP 商城下单，给各位说一下啊，我们今这个下午刚刚到港的山竹不光更新鲜了，而且价格也更实惠了。原来3A级的中国3斤要69块钱，现在调整为了59块钱。您没有听错，3A级的中国原价是69块钱，现在调整成为了59块钱，而且下两单的话呢，还会再减5块钱。所以你看看这个价格，两单再减5块钱，这在外面买的话根本买不到这个价格，是不是？不妨来试一试，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嘛，我觉得这个山竹对于咱们中原的朋友来讲还算是比较稀罕的水果哈，买了当礼物也是不错的。您放心，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的缺斤短两的，我们通通理赔啊，坏一赔一，坏一半全赔，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最新鲜的山竹3斤只要59块钱。小柯遥望1999。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水木年华的别哭我最爱的人，又让我想起了啊，这是很多毕业季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唱的歌。有没有哪首歌让你想到了自己的毕业季？那年你们一起唱过什么歌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出汗量很多啊，汗液带走我们身体当中大量水分的同时呢，还会带走我们一定钾的含量。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位就是老大爷，他为了补钾呢，结果他吃了很多很多硝胶，结果然后就住进了这个 ICU。 所以说补钾一定要看一看自己适合什么啊。建议大家可以多吃各种瓜，因为它除了水分高之外呢，热量也比较低，尤其像冬瓜西瓜，我们真的是随便在哪个菜市场都可以买，性价比非常高。品冠带陪你半生熟。

0: 来自金海心的这首《对岸》，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非常怎么讲呢，很舒爽的感觉，就像今天天气突然来一阵微风一样，很清新，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回复省钱啊，您回复省钱之后是不是收到一个链接呢？一定要点击进去，点击进去才可以领取我们2000元的家装补贴。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由。

0: 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徐若瑄的《敬女人》啊，其实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在这个社会上拼搏也好，奋斗也好呢，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要好好的对待自己，对不对？我们说爱别人之前，先好好爱自己。那么，如果啊，您打算今年要装房子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金钱买的房子，当然要好好的装一下了。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为了让您更放心啊，现在我们有一个记者团队，从您开始决定在这儿装，从选材到装修的过程，再到入住，全程帮您监督。打个比方，工期90天，拖延一天赔200，说到做到。为了让各位更加幸福，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和华普装饰呢有一个合作，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拖一天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已经到了12点4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从今天开始呢，温度又开始缓慢的回升，到了周末会达到37度啊，所以出门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注意防暑之外，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了非常好用而且可以提亮肤色的防晒霜，那就是兰蔻的精纯隔离防晒乳，有 SPF50+，不管是您上班还是旅行用它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50毫升呢，专柜要卖到680，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买一送一，到手只要399。没错，2支100毫升下来还不到，这个单品还不到200块钱啊。所以我觉得和妈妈分享或者和您的闺蜜一起分享都是非常合适的，2支399。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呢，可以再减5块钱，只要394块钱。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2个字。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公告，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涉及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的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的奖励。日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来关注国内新闻，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的方案。今年河南三支一扶招募3082人，服务期为2年，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体育消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仙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理事。娱乐消息，94岁的港星修哥胡枫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包括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张卫健、罗嘉良、杨千嬅都到场支持了这场演唱会。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现在已经是6月9号了，刚才也看到一条新闻啊，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像亲子游啊、避暑游啊，包括文化深度游，是成为今年出游的一个三大核心主题。同时，入境游的热度也在飙升，而韩国赴咱们中国来旅行的游客暴涨105%。像国内的热门旅行地，除了北上广这些传统城市之外呢，像新疆啊、贵州啊、山西啊这些清凉避暑地以及影视取景地的关注度也是在显著上升。那么这个暑假你准备带孩子去哪玩呢？可能有些朋友说我没有假期啊，没关系，那你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那这次呢，我们依然是有陆军线路、空军线路和海军线路三条线路啊。陆军是在正

州，空军是在湖北，海军就是在美丽的青岛了。关注陆军的朋友特别多，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现在报名我们的陆军线路的话呢，还有一个优惠，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达成。现在名额只剩100多个了，所以各位要抓紧时间了，报完就恢复原价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当然出去玩的话呢，也不要忘记啊，防晒，防晒真的很重要，不光是女生防晒，大人男生也要防晒，包括小朋友也要防晒。一首歌曲之后给各位推荐一款防晒效果特别好的防晒霜，许巍蓝莲花。

周岛潜水了都没有被晒黑，所以真的很厉害。如果您这个暑假打算去海岛玩的话，我觉得不用再考虑什么其他防晒霜了，就买这个，好用，价格也实惠，而且还大碗，不管是干皮油皮用着都不心疼，对不对？那多的就不说了，这款防晒霜它遇水更强，夏天玩水一点都不害怕。日常售价50毫升200多，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大促，一瓶到手只要168，而且它是150毫升大容量哦，全家可以一起用，真的超划算啊！150毫升才168块钱，报名我们夏令营的朋友也可以来一单，给孩子准备着啊，早买早享受。这样的这个价格呢，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了。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音乐
5: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下午的1点2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就是饿的时候人的购物欲会大大增强。你没听错，不是食欲，是购物欲。因为科学家发现，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呢，他不仅会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商品也会更容易动心。研究者说啊，人在饥饿时呢会分泌一种饥饿激素，而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也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垂涎欲滴，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也会变得更加大方。所以如果你想减肥，单纯靠饿，而且饿到极限，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成功，反而会让你可能暴饮暴食，甚至就像刚刚说的，购买欲也大大增加，购买一些可有可无甚至是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只为了满足当下的那种多巴胺的分泌，对不对？来满足自己的那种愉悦的代偿心理。所以什么事儿啊，咱们适可而止。要想减肥的话呢，最主要还是管住嘴，迈开腿，双管齐下才可以。刚才不是说到了暑期马上就到了吗？今年的自驾今年的这个暑期游呢已经拉开序幕了，有不少家长都在考虑带孩子去哪玩。刚才也看到一条信息啊，这个国际航线的燃油费下调了，现在也有些家长开始想说让孩子在这个暑期的时候稍微大一些的话呢，能够去参加一下更远的夏令营。所以今年暑期家庭依然是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数近40%，像英语营啊、网球营啊，各种托班式的夏令营也是热度稳居第一。此外，像海外的博物馆、美术馆的热搜量也是跑赢主题乐园。那除了亲子游之外呢，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了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那不知道今年暑期您打算去哪里玩，或者怎么样安排孩子呢？刚才还有朋友在说要报我们的海军夏令营，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选择。这个是在青岛，孩子不光可以去感受这个登上舰艇啊之类的，而且他们安排的还有带孩子去赶海，这可是青岛特有的，去赶海啊，捉小螃蟹啊。你说你有哪个孩子不喜欢？比如说孩子，我们大人都特别喜欢，对吧？那另外，如果你的孩子对这个真人 4S 特别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报我们的陆军营，现在还有活动啊，2000块钱不到就可以搞定整个报名费，但是只有不到100多个名额了，抓紧时间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了。林俊杰，修炼爱情。

刚才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说啊，我今年放暑假的时候呢，准备带孩子去自驾去啊，这个北边看一看。那没不知道您去哪边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家庭会准备带孩子开车自驾，比如说去呼和浩特呀，看看大草原呐、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很凉快，对不对？啊，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当然，自驾之前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爱车好好的检查一下。您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正好可以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样一个套装。相信会给您的出游带来更多动力，省去更多不必要的花费。总共3瓶，第一瓶的作用呢是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先加进去，可以让这个产品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了，油门瞬间就清了。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啊，它呢就可以在火花塞和气缸壁形成一层保护膜。第三瓶三元氢化剂，主打把前两瓶清理下的积碳呀、废气啊，给它再进一步清干净。这么一来，你的车就轻松了，上路轻装上阵，轻装上阵。你说它不给你省油，谁给你省油的？带来的全部都是动力啊！最关键，现在价格上还有优惠。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888之后，然后这个原价是200多块钱，现在只需要199。

0: 我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
1: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7: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8: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0: better life.
9: 河南 music radio,
10: 河南 music radio。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 Eason 的路一直都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刚才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补贴还在不在？家装补贴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回复省钱试试看。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已经是快1:50了，马上要上班了，对不对？打起精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现在活动都有哪些呢？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啊。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首先我们的记者团从您开始选材到装修到您入住，整个过程全程帮您监督，让您入住更安全更放心。另外现在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发生纠纷百万只保金先行赔付，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还有就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具体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然后先去现场来感受一下。好了，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是小池继续陪各位听歌。周传雄，暖风。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河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公示，共表彰120名优秀党员、1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3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公示期到6月12号。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河南40个土特产在列。国务院日前发布《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法国队世界杯前热身赛3-1击败北爱尔兰，奥利赛状态火热，完成个人帽子戏法。漫威索尼超级英雄芯片《蜘蛛侠4：蜘蛛侠崭新之日》片长达到150分钟，将是最长的一部蜘蛛侠电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伯克群带来的这首《情人节》，出自2008年的专辑《为你写诗》当中的一首作品。欢迎各位在15:05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明天起这个河南的高温哈、逐渐发展。11号的时候，中东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12号到17号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集中在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其中13到15号西北部、东部的局部39度左右哈，高温来袭，大家要注意这个防范哈。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室内用火用电的安全，外出和入睡之前要检查火气电室内这个空调的温度，也不要调太低哈，26度左右是唯宜的。你像一些这个年老体弱呀，以及慢性病的病人群体，应该尽量的待在凉爽的室内哈。在饮食方面呢，就比较适宜清淡一些，易消化一些。如果说有了轻微的中暑症状，一定要及时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不是症状持续，就马上去看医生哈。夏天到了，当然我们能够穿上漂亮的裙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哈。继续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小美江美琪带来的这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小美江美琪带来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如果给不在身边的朋友寄去啊很好吃的水果，他们一定会觉得你有那种在身边的温暖，是吧，被人惦记的幸福感。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应季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泰国的山竹呢被公认为是品质上乘哈，这次咱们给大家精选到的是50年老树的泰国麻竹。你别看它外表是麻点多，比较的粗糙不好看哈，但是在山竹品种当中口感出众，轻轻捏开这个厚软的果壳，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的果肉水润嫩白，皮薄肉厚弧小哈，这个外观像蒜瓣儿一样甜而不腻，就像冰淇淋一样入口即化，9分甜当中带有微微的酸啊，这个酸甜可口，一口气你能吃上好几个哈。这次咱们带来的这款山竹就很新鲜哈，收到货之后个个都是果柄的嫩绿，轻捏一下果皮是软软的哈，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哈。你像市面上你去买进口山竹大概也得40多一斤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团购价3斤只要59，但也有大一点的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而且今天在节目期间下单2单再减5块钱，就是新鲜好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另外这个经常开车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如果说你感受到自己的车进去有点费油啊，怠速抖动啊，踩油门的时候没力气啊，也不用去盲目的保养哈，可能就是积碳的问题，欢迎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我们给所有的老司机们推荐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步哈，全车有路尾气大扫除。1号呢就是我们的强力除碳剂除碳的，2号是动力提升剂提升动力的，3号是我们的三元清净剂来清洁这个三元催化哈，就是你用完了之后一整套就是全车链路的一个大清洗哈，全能优护三兄弟整套产品只要199，可以说是一顿火锅钱就可以搞定发动机、喷油嘴、三元催化三大毛病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抢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

很特别的卡其彻带给我们的游园惊梦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在暑假的时候，如果说还没有想到一些更好的怎么样去让孩子们打发时间的办法，不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无聊哈，可以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靠谱评价的暑期好去处哈，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也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三条线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郑州本地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还有湖北的空军营哈，几十种特色的活动全部包含在内，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最划算的就是我们郑州本地的陆军营了哈，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市面上同类型的像这个夏令营你看一下哈，均价远超这个价格，但是咱们电台的补贴名额只有200个，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杨宗纬带来的《纯爱》哈，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觉得哇，好有故事感哈。出自2008年的专辑《鸽子》当中的一首作品。而说到故事的话，其实装修当中，相信每一个曾经装修过的人，也都有自己的一把辛酸泪，是吧？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呢？最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辛辛苦苦攒钱装新家啊，这个最后打了水漂。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服务。

主流媒体为你撑腰哈，选这个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王诗安带来的这首 Hey Boy， 欢迎各位在15:3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我们的小池读书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哭哈。以前我们常说啊，没事哭一哭，心情就好了。但是这也分是为什么而哭哈。想要了解详细内容的话，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啊，稍后可以来进行文字阅读哈。因为在上个小时我们是做了详细的分享的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哈，因为在夏天的时候紫外线不容忽视，我们脸上的皱纹斑点大多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那是不可逆的哈。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日常做好防晒是特别重要的，不要像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的狂妄哈，我说我白呀、不怕晒，然后就被闺蜜这个笑话了哈，说这个你知道这个晒不是怕晒黑，是怕晒伤吗？今天我们的商城618大促哈，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知名单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蓝胖子防晒霜很多网红达人明星都在用，常年销量榜再榜单品。那这款产品之所以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它不仅能够预防晒黑，还可以预防晒老。热感应防晒技术，温度越高它的防护更稳定，而且它的防水效果也很好哈。防水性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对吧？那日常50毫升的售价呢是200多块钱，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而且是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超级耐用。马上暑假就到了嘛，你给孩子也可以备一瓶哈，出门旅游啊，这个学车的时候啊，海边玩的时候啊，也不怕这个晒伤和晒黑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

你还可以看到啄木鸟冰丝防晒衣，还有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的小雪山这个儿童防晒哈，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发秒杀两个字。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萧敬腾带来的这首《疼爱》哈，父母疼爱孩子可以理解，但是也要让他可以多到外面去锻炼锻炼哈。比如说暑期呢，其实就是一个锻炼孩子独立心智的一个黄金时期。欢迎可以给孩子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办十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有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哈，陆军营集体野战闯关，海军营海边集体研学，空军营是沉浸式的海空体验，不用到外地去，你想在郑州本地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陆军营哈，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了，因为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啊，限定200个优惠名额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而说到装修呢，如果说在装修的时候你最怕的是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这个合同一签啊、任何问题都不可控了，那这个时候呢欢迎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啊！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小池读书的内容会发送到群里，当然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些阅读内容的发送哈。那同时呢，我们本月的这个线上读书会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活动也是随时都会发送到群里的哈，算是一个线下链接的方式哈，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民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据中网官方消息，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确定出战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电影《偷偷藏不住》官宣影片已定档8月19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萧煌奇带来一首歌《简单的快乐》，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今天是6月9号哈，那我们河南的考生们按照新高考3+1+2哈，最后一门生物学考完的时间是今天傍晚的6:15，但是如果没有选生物的朋友哈，考生们应该这会儿都已经考完试了。今天是今年高考的最后一天，朋友们，说到这个3天的考试哈，已经画上句号了。首先，先恭喜考完的孩子们，高考结束意味着你用最勇敢的一次全力以赴为高中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我觉得无论考得如何，都请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然后呢，我觉得啊，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长期紧绷之后的心理失重。我记得当时我高考完了之后哈，我大概睡了1天多的时间才缓过来劲儿。就是你刚考完试之后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然后你会忍不住的去想对答案，反复回想会不会哪一科考的不太尽如人意，担心考砸了，甚至呢会可能会对成绩呀、对志愿和未来感到不确定性，甚至会有点害怕。这些呢其实都是你认真生活过的一个证明，给自己一点点时间慢慢的适应这种新的节奏。建议考完的孩子们哈，接下来去探索人生更多的旷野，好好休息，先睡个昏天黑地，吃遍自己所要想吃的美食，跟自己和解哈。另外呢，利用这个空档期问问自己，抛开分数，我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做什么事儿会让我忘记时间？尝试了解一下大学的生活，然后为未来呢做一点点预案。你看，了解一下大学和专业，先假设自己最好可能最差的分数排位，思考在不同情况下如何选择城市、学校和专业，这样呢能够让你在分数出来之后不至于手忙脚乱。今天高考结束哈，想写3句话来送给孩子们，一个是关于过去，与努力过的青春和解，它只是起点而非终点。那关于现在呢，接纳空落落的感觉和迷茫，因为这是紧绷之后的正常的一种失重感。关于未来呢，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去体验，去犯错，去成为你自己。当然呢，也希望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你看今天哈，高考第3天哈，河南的这个气温在不断的上升，气温的势头随之明朗。昨天的时候，除了我省的北部，河南大部分的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下。那今天呢，这个数字直接就跨过了30度的关口，多地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到33度。从明天到本周末呢，我省的大范围的晴天将持续。11号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到了12号到14号，高温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我省的北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5到37度。你看高考之后啊，这个高温呢也随之而来了，尤其是今天哈、中午出去跟朋友吃了个饭，觉得太阳啊尤其的炙热。夏天啊，紫外线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你看我们脸上的斑点皱纹大多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你的脸部肌肤晒伤，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所以呢，不管男生女生，日常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 UP 商城618的大促带来了防晒界的知名单品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说到这个资生堂这个品牌蓝胖子，很多明星都在用，常年销量榜再榜的单品。你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这款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说到这个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哈，在于它不仅呢能够预防晒黑，更能够防晒老，而且热感应防晒技术，温度越高防护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它防水效果也特别好。一到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去玩水，防水性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蓝胖子可以做到遇水更强，所以你夏天玩水的时候不怕晒黑哈。而且呢，干皮油皮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上养肤，加上帮助抵御光老化，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长时间日晒全都适配，而且全家都可以用。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日常50毫升的售价是200多，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你看200多价格，我们是168，并且是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超耐用。日常啊，50毫升都已经卖到200多，我们给到大家是150毫升，只需要168。暑假将至了，你看高考的孩子们，暑假有出去玩的，对吧？有出去学车的，对吧？有去海边游玩的，你用上蓝胖子的防晒霜，哎，你不怕晒黑晒伤？现在库存的不多了，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呢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非常高。现在下单呢相当的划算，我还是觉得就这种护肤品还有防晒霜都是早买早享受，别再等什么618了，现在就是618的一个价格哈，保价到年底。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69块钱一件，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物理防晒，618大促呢只要39，哎，宝宝用的防晒还挺便宜的哈，39块钱一瓶，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17:12，您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为你带来快乐和好音乐的洋洋。各位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线下社群。黄小虎，顺其自然。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艾科的这首歌叫做带着音乐去旅行。时间来到了17:22，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哈，你看今天傍晚6:15的时候哈，河南省高考的生物考试就会结束了，也就一艾科的这首歌叫做带着音乐去旅行。时间来到了17:22，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哈，你看今天傍晚6:15的时候哈，河南省高考的生物考试就会结束了，也就意味着今年的高考就全部结束了。所以今天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哈，你高考之后你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来跟我分享分享哈。一只野生秋这位朋友说，杨洋你好，特别怀念。

后加菲猫也说了，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说，哎，我高考完的那一阵儿哈，就那个暑假，我就直接出去打工了。哎，我就当年记得我一考完我就出去打暑假工了，除了估估分儿，报了报志愿，拿了拿录取通知书，我都在打工。你看看，要不说你现在是企业高管呢，是不是？你看你当年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你怎么这么上进呢？你这个孩子是不是？加菲猫这位朋友，别人都去睡觉了，出去旅游了，然后你出去打工了啊。今天就跟我来聊一聊，你当年高考完之后都在做什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谈谈你当年高考完之后的那些个事情。你看刚刚有朋友说，招月那位朋友就说他要跟爸妈一起出去玩哈。那如果说你们要自驾出去玩的话，开上你们家那个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时候，建议你们出游之前呀，你先用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我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如果在长时间的行驶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城市的通勤的过程当中哈，它极易产生积碳。还有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开空调也很容易产生积碳，这个时候你需要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帮助咱们清清积碳。说到我们的三兄弟，顾名思义它就有三瓶哈。第一瓶的是强力除碳剂，就把咱们车内啊油管油路的陈年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然后你会觉得油门瞬间轻松了很多。所以很多朋友购买完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都说，这油门也丝滑太多了吧，分分钟有点像新车的感觉。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你用完之后啊，油耗的这个油耗表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就把咱们爱车当中三元催化剂的表面和内部孔隙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哈。如果说咱的车出现了油耗莫名的增高，或者说怠速特别的严重，像坐按摩椅，还有加速的时候慢吞吞，咱们就想一个场景，你站在红绿灯等红灯的时候，第一辆车哈，你起步的时候慢吞吞的，真的那种无力感瞬间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提醒你该清一清积碳了。你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哈。刚刚有一位朋友，有两位朋友都在发888哈，您直接发完888之后点开链接，选择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帮你把浪费掉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而且现在呢价格也比较划算，3瓶199，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完了高考的孩子们哈，大多应该都是大于18岁的孩子们了，但是还有呢，就是不到18岁的现在正在上小学和初中的孩子，暑假是怎么安排的呢？没有做好安排的话，来来来，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如果家里有孩子哈，建议大家一定要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呢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了。等孩子暑期一放假，咱们就可以直接根据咱们暑期的一些规划和时间安排报名我们不同期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今年呢，依旧是有3个特色主题：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和空军特色项目。咱们家孩儿喜欢哪个项目，咱就给他报哪个项目。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但是现在呢，优惠名额所剩不多，所以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啊，想要在暑期的时候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参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您就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名了。17:27，您开车的时候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此刻您正在刷抖音，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观看直播。回春丹乐队，分分钟需要你。

其实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分分钟需要你，我刚才有说到这个天气哈，就是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末，省会郑州呢都会迎来一波高温，所以分分钟需要一款特别好用的防晒。你看微信平台上我们这位朋友叫做风铃，他说我每年呢都在你们 UP 商城是买蓝胖子的防晒给我家老公用，量大实惠而且还非常好用，我觉得如果没有我的话他早变黑小子了。他应该好好的感谢你啊，感谢有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哈。还有这位朋友叫做柴柴，他说去年我晒黑了，当时就是因为没有抹防晒霜，今年可得特别注意，买了你们的防晒霜，希望洋洋能够早点发货。我赶紧跟我们的客服来沟通一下，给我们这位柴柴的朋友早点发货啊。那各位想要购买这个蓝胖子的防晒霜，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给你们的防晒霜，希望洋洋能够早点发货。我赶紧跟我们的客服来沟通一下，给我们这位柴柴的朋友早点发货啊。那各位想要购买这个蓝胖子的防晒霜，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高考之后都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哈、啊？高考结束之后你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一聊，是大睡了一觉还是立马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3: Here we go.

哒哒哒哒，韩玮柏还有张韶涵带来一首歌叫做《快乐崇拜》。今天6月9号已经是河南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待会儿18:15生物考试一结束啊，今年的高考就已经落下了帷幕。那到底啥时候可以查分呢？截止目前呢，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呢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是在6月25号可以查询。那按照往年的惯例哈，高考的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教育部呢也会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的活动，也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一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那今年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和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呢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哈，总会有一些不良的机构或者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的机会，所以提醒咱们的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一些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17:4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现在进行的是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哈。我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也欢迎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洋葱圈鬼佬 Fat Cat 以及屏外招生办公室的王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各位如果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移动收听的话，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畅快收听了。但是前提是咱手机得有流量啊，如果流量不够用，一到月底就特别紧张特别焦虑啊，这也不敢看那也不敢刷视频，这个时候你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比较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的朋友们。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而且家里的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一个月100元代金券给你，一年是1200。苏打绿的这首歌《独处的时候》。

独处的时候，来自于苏打绿的演唱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独处的时候，对吧？你独处的时候，你不要使劲的钻牛角尖去想那些不快乐的事情，要不然你会进入到一个神奇的漩涡当中，就不太好出来哈、啊。就是仿佛你自己双脚陷入那种泥淖当中，你就不好拔出来。所以我觉得吧，独处的时候也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快乐一点点。比如说你做个护肤呢，对吧？比如说现在气温高了，天气渐热了，你除了涂水乳。你涂防晒，涂隔离，涂粉底，你层层叠加，你是不是特别费劲儿？你不如你直接来我们的爆款商城，选择我们的返场人气单品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我是比较懒的哈，你让我一层一层去涂，我就觉得特别费劲。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相当于把防晒、隔离、养肤三样功能合为一体，涂一支呢相当于三支，精简护

0: 步骤，又省时又省力。它这个自带麦色的麦色绿防晒啊 ，SPF 50+，然后 PA 是4+，长效防护，而且呢可以避免晒黑、暗沉、色斑滋生、肌肤光老化等等。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那个质地呢，像精华的乳液一样轻薄，上脸成模块，而且润肤不油腻。说价格，说到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是680。好贵呀，680。但是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618的狂欢大促，给大家特惠福利，买一送一只需要399，也就是说你拿走2支共100毫升，全部拿下哈，那才399块钱。所以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151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如果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其实就是需要394，不到一瓶的钱就能买2瓶的量，能用到年底哈。你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1支当3支用哈，既防晒又隔离又养肤。像我一样的懒人是比较适合选择这样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的。守护完我们自己的肌肤健康，也要关注一下家里的小宝贝的成长。如果说咱们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现在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你要不试试氨基丁酸口服液呢？它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而且当中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哈。想要来试一试这个氨基丁酸口服液的家长朋友、爸爸妈妈们，你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产品详情喽。
1: 我喜欢喝牛奶，喝牛奶长高高。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2: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3: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4: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5: 妈妈，我能吃吗？
6: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欢迎各位在17:51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诚意的欢迎大家啊！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羊是阳光的羊，一只美羊羊就可以添加关注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不同的关键词哈，你会收到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很多东西的购买的链接哈。总之我们就是给大家致力于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大到这个家装，哎，我们也给大家操心操好了。这个如果说咱们家有房子要装修的话，您就直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大家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工期是90天啊，朋友们，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因为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发家装节过来。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昨天我的节目当中就有很多朋友领到了这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们装房子的时候这个钱就可以直接拿来用。所以你想想看啊，咱们过日子啊，精打细算，它不是抠，它是钱，咱得花到刀刃上，哎，花得值才行。所以装修房子是咱家的一项大项的开支，能省一点是一点。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拿到我们2000元的家装补贴，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另外一定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17:52李健的这首歌《风吹麦浪》。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河南40个土特产在列。近日，省教育厅等9部门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歌曲，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真的，毕业快乐啊，以梦为马，志在四方，不负韶华，来年再次相聚在凤凰花树下。这首歌啊，真的是每次听到哈，每次都会觉得有一些依依

别的感觉。也希望每一个即将离开校园的你，都能像凤凰花一样绽放出最绚烂的光芒，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放大镜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啊、文字啊或者路况信息给到我。当然了，待会儿18:15哈，河南的高考生物最后一门科目考完之后，哎，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考完之后的心情分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截止到今天，我们河南3天的高考就要告一段落了。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各位考生们有什么样的计划，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看。或者说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很多年前参加高考之后啊，你都做了什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来聊一聊天，咱们共同回忆一下那段青葱岁月。刚刚讲到说高考这3天啊，就前2天气温还可以，今天温度呢是有一点高的，从明天开始到周末呢，郑州的气温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所以到夏天的时候物理防晒非常的重要。什么叫物理防晒？你打一伞啊，你戴个遮阳帽。但是夏天这帽子的选择呀，它是有学问的。什么样的帽子防晒效果最好呢？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是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差距非常大，如果说选错了，你等于白戴。像很多男孩子比较喜欢戴的鸭舌帽，它是只能挡住额头的，脸侧和脖子照样会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还有一种帽叫渔夫帽，渔夫帽的帽檐下垂呢，能够挡住侧脸，但是脖子仍然暴露，比如说适合你像你下楼遛弯啊、买菜啊这种轻度的户外运动。帽檐在7厘米以上的宽帽檐可以把耳朵、脖子全都顾到，防晒面积大，是户外活动的首选。如果说朋友们经常骑车、爬山或者长时间的海边防晒，你可以考虑一个遮阳斗篷帽，它是一个360度的全方位的防晒，除了款式呢，材质也非常关键。如果大家选这个防晒帽的话，选那个织物密实的有防晒涂层的面料，另外你要看一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这个 UPF 值在40以上就算是高效防护了哈，数值越高是越好的。当然呢，还有一种防晒方式，就是你来我们 UP 商城选择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男生女生都能用哈。到了夏天之后，防晒真的是要提上日程了。而且为什么我今年我又下单了，是因为我去年还是前年买的那个防晒，就挤出来之后觉得它那个流动的状态都不太对，味道也有点奇怪，所以我觉得它防晒效果肯定是不行了，所以我今年及时换了我们 UP 商城的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买一瓶防晒霜，防晒养肤，帮助抵御光老化，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长时间的日晒全部都适配哈，全家都能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说说价格，真的很心动，日常50毫升啊，200多。今天咱们 UP 商城618的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听好了，朋友们，是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也就是3倍于那个平时日常50毫升的量哈。咱们是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超级耐用，只要168。暑假将至，咱给孩儿也准备一瓶，出门旅游、驾校学车、海边游玩不怕晒黑晒伤。但是现在库存的比较少，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非常高，现在下单很划算，早买早享受，早买早用上。618大促保价到年底，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冰丝防晒衣60多块钱一件，还有小朋友宝宝用的物理防晒的小雪山儿童防晒，只要39一瓶，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欢迎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阿拉斯加小美江美琪，亲爱的世界。

0: 小美江美琪带来这首歌《亲爱的世界》。亲爱的世界呢，真的需要我们多多去体验、去感受啊！包括呢，你看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喜欢带上孩子啊，出去旅游旅游，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不对？增加一下孩子的见识、知识面儿，对吧？拓展一下孩子的视野。那暑期的时候，除了带孩子出去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来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已经成功办了10年的时间了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依旧是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三条特色主题的线路，一个是陆军特色线路，一个是海军特色项目，另外一个是空军特色项目，尤其是海军、空军啊，特别好玩。海军还有前海的桨板冲浪、上军舰的体验，空军特色项目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哈，拓展一下孩子的视野，给他的人生体验啊，增加一些难忘的回忆和部分。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项目呢，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但是现在名额每天都在递减，就剩余的名额在递减，爆满呢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18:15，我们来接下来进行歌词接龙的环节，做好准备了吗，朋友们？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朋友们说熟熟熟，但这歌我不是让大家猜歌手还有歌名，而是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随机挑上那么几句，在播放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他未唱出来的歌词，需要聪明的你把后面的歌词给补充出来。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欢迎朋友们唱一唱，一展歌喉，下班路上吼一吼，车内 KTV 一下，对吧？或者说咱们可以直接打汉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就是我们歌词接龙环节的一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今天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我相信朋友们都特别熟哈。我们来听听看，我会把这个坑设在哪个地方。来，

好，就这儿，放在我手心里。他这一句没唱完，没唱完，朋友们，后面还有四个字儿，四个字儿的这一句剩余的歌词。如果朋友们知道啊，梁静茹的《勇气》，我刚停下来的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文字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大家。我们再来听一遍梁静茹《勇气》。

0: 好，把什么放在他手心里了。最后还有四个字的歌词啊，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勇气。如果你知道后面这四个字的歌词是什么，欢迎朋友们唱一唱，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land'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会儿时间好多朋友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哈，我就猜你的车是不是出现了怠速抖动啊？是不是出现了动力不足啊？是不是出现了油耗增高啊？啊，一问三连是不是？如果说朋友们咱开的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咱们跟真的好好的保养呵护一下咱们的爱车是吧。你看毕竟风里来雨里去，驮着你每天上班是吧，然后接送孩子是吧，接送咱们家的宝贝儿，所以啊咱们家的车真是立下汗马功劳，好好的呵护一下它。平时呢你为它喝点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直接倒油箱，特别简单，也不需要拆发动机，谁都能操作。您这会儿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同样呢还有购买链接。说到这个三兄弟啊，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把咱们油管油路当中的陈年黑胶积碳给清除掉。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你像你的爱车出现了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迟滞感，你用完之后直接消失了。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把咱们爱车的三元催化器的表面和内部孔隙洗得干干净净。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别再犹豫了哈，现在是三瓶199，一套三部啊，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把咱们的爱车好好的呵护一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喽。这会儿还有源源不断的朋友们在参与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有朋友们在说哎，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抽第一个啊？我觉得我都手速没有其他朋友快，网速没有其他朋友快，怎么办？我抽的有时候不是第一个，有可能是23个、49个、86个、 101个，那今天抽一个69个，好不好？待会儿我数一下，我看一下谁是第69位发来信息且回答正确的朋友，我就把今天的奖励给到他。因为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好不好？69位朋友，所以你看，我并不是以发送最快的这个朋友来发送这个奖品和奖励的哈，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的。18点23分，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当然，很多朋友呢喜欢用手机来移动收听哈，这样更加方便一点点。如果用手机来收听的话，您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说到用手机来收听的话，你必须得有流量。如果没有流量的话，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特别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的好朋友们哈。我们的小小的、非常适合便携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块钱，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出去旅游也可以带上它，1500个G啊，我感觉咋用都用不完。利比的这首歌《小城夏天》。

这是丽比带来一首歌，叫做《小城夏天》。那听出来非常一种热烈的盛夏的感觉哈，正好吻合现在的天气。也提示大家哈，如果说想买防晒产品的话，你就来我们的 UP 商城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哈。刚刚很多朋友在问我，我一直在人工给大家回复，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是人工还是机器啊？”哎。我是人工，对，我是人工啊，每天就是大家发来的信息我都会一个一个认真的来看，然后并且呢人工来回复给大家，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我都会认真的读。比如说刚才参加到我们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太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哦，我感觉得有好几百条朋友发来信息。我先解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哈，福小言这位朋友说，加这个什么万能通还需要洗车不啊？需要洗车吗？加万能通就是你车干净不干净的都可以加，那是车的外表，咱们加万能通是加到油箱里了哈，不影响啊，朋友。咱们什么时候加油的时候，把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啊，主要解决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好，回到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梁静茹的《勇气》，我们来听听看正确答案到底是啥。

0: 来咯。
1: 你的真心，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你的真心啊！这是梁静茹的《勇气》当中啊，我刚刚在播放的时候，后面没有播放出来的那一句歌词，四个字，你的真心。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丹365 UP 回答正确，还有是的优秀，还有刘晓楠、宁静致远，以及金枝玉叶刘先生，还有追加 K 等于 One 你的勇气，还有 Angel 回答正确，以及 Rain， 还有康亚丽 June， 熟悉的陌生人奇妙与木木，还有大白 and 田，王彩玲咸鱼，圣诞树童放空，李森狂奔的蜗牛韩。我觉得我要把所有朋友的名都念完节目下节目了，真的。每天参与的朋友特别的多啊，感谢大家，包括我们的老朋友马龙 Forever 聪聪，老朋友加菲猫金子，以及文志粉色心情心驰神往，都回答正确了。所以我今天要说，我今天要抽出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第69位发送正确过来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我看一下啊，我刚刚有记一下，他的名字叫做是的优秀。哎，是的优秀，这位朋友恭喜你拿走今天的奖励哈，你是今天第69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是的优秀，这位朋友把你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奖励。奖励是次要的啊，是吧，奖品奖励都是次要的，重在参与啊朋友们。如果今天没有拿到奖品，明天傍晚5点锁定洋洋的魅力还不停，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漂洋过海来看你。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王力宏带来这首歌爱的就是你。真的特别感谢我们每天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锁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的好朋友，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的车上啊都是把河南音乐广播 FM88.1 放在第一个位置上，一定要加星收藏，每天上班下班雷打不动收听河南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关注。还有一些朋友啊，哎呀我觉得都关心的特别的体贴，还有朋友说你看杨洋今天有时候又直播，然后呢又在抖音上开直播，他要一直的讲话，相当于这2个小时120分钟的时间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一直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大家来聊天哈，赶紧喝口水，哎，吃点东西，但是没办法，那直播间是不让吃东西，我只能回家吃。说到这个吃东西啊，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东西，哎呀，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水果呀，真的是它被称为水果皇后，它就是泰国山竹，所以喜欢吃山竹的朋友们，您今天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泰国的山竹被公认为品质非常的上乘，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山竹啊，新鲜，你收到货个个是果饼是非常非常嫩绿的，而且呢你轻捏一下那个果皮啊，它是软软的，而且还能回弹，就这样的果肉吃起来才更加的水嫩鲜甜。所以不管是作为日常的水果，还是说做水果沙拉果汁，都能给你带来不错的体验。我在想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吃到山竹的，应该是我上班了没多久啊，就有一次休年假去广西的时候我吃了一次山竹，当时我还说这不是蒜瓣吗，后来吃完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好吃的水果。说到这个山竹啊，它的外观似蒜瓣，甜而不腻，而且像冰淇淋一样入口即化，九分甜带有微微酸，酸甜可口。嗯，你就说我吧，我要看个剧吧，我一口气儿能吃上好几个。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今年的山竹产量是比较少的，市场上买进口的山竹呢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来 UP 商城，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团购价3斤只要59块钱。朋友们，59块钱3斤呢，马上过端午节，想要送亲朋好友的，推荐大家直接下单5A 4.5斤装的啊，也只要109，全部都是净重，顺丰给大家送到家。我们商城呢，一般给大家推荐水果的时候，都有一个强大的售后保障。很多朋友现在买水果都在我们商城上买，因为啥呢？因为如果你收到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商城全部给你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但是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这边我们的快递师傅给您打电话了，让您去快递站领，你还是要尽快的去把它领走哈，不要一搁搁到快递站搁了好几天，结果到最后你果子也坏了，赔是小事儿，关键是哈，这中间也特别麻烦，是不是？所以咱收到这种生鲜的电话，咱抓紧时间去快递站拿。所以朋友们，今天这一份哈，我们给到大家的泰国的进口的山竹，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进口山竹，团购价3斤只要59，而且呢2单再减5块，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尝一尝这个，哎，吃起来皮儿薄肉厚核小的老树山竹。

0: 别找我麻烦。我们都希望一些极简的生活，就是日子可以过得再简单一些，然后可以考虑的东西更简单一些，不要那么复杂。装房子的时候不要那么多弯弯绕，不要说低价把我引进门，然后后来又说加价的问题，你说我加钱还是不加，对不对？特别惆怅，特别担心，特别纠结，总怕自己掉到坑里。所以这个时候装房子你要参加到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也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哈，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你像咱家如果报了名之后啊，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不会有一分钱的加项哈，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另外呢，2000块的家装补贴给大家送上，您这会儿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今年装房子就可以直接用上喽。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真的是相当难唱啊，周华健粤语版本的《难念的经》，有没有在去 KTV 的时候挑战一下？这首歌呢也是97年 TVB 版本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你真的，你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前奏一响就能唤起武侠情怀，所以也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你喜欢这首歌吗？周华健《难念的经》。如果喜欢周华健的朋友哈，今年9月份的时候哈，华健大哥也会来到郑州来开办自己的演唱会，如果想要去现场来看周华健来演唱的话，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开票的信息。难念的经，难管的娃，哎，说到家里有孩子，尤其是3到18岁，他是一个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些孩子呢挑食，这不吃那不吃的，所以也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哈。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关注钙和维生素，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你可以试试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而且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

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56，来自于齐豫和潘越云带来这首梦田。最近我在看电影《我许可》当中哈，一直在有这首歌，所以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目。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河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公示，共表彰120名优秀党员、1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3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公示期到6月12号。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河南40个土特产在列。国务院日前发布《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法国队世界杯前热身赛3-1击败北爱尔兰，奥利赛状态火热，完成个人帽子戏法。漫威索尼超级英雄新片《蜘蛛侠4：蜘蛛侠崭新之日》片长达到150分钟，将是最长的一部蜘蛛侠电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Hello 河南
11: Hello 河南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0: 了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嗯，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2: Hunan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跟随心跳的节奏，
10: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9: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我的。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前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Better music.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可能是因为我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对不起大家。嗯，我为什么会把周三的第一首歌排这首 Colorful Days 呢？
1: 可能是昨天晚上的晚霞是不是给你了灵感？
0: 这接二连三的日子我已经受不了了，家人们。
1: 不，昨天啊，晚霞真的是特别漂亮，有小伙伴拍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发送你的照片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昨天高考结束了，是不是这个孩子们都开始彻底放松下来了，
0: 多彩的日子开始了，
1: 开始了，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啊，就是哪怕是毕业了十几年几十年了，明明很早就已经告别了书本和考场，但是夜里还会反复梦到高考。哎，要不就是马上开考了，试卷呢大片的这种空白，然后看了看题一道都不会，要么就是拼命的赶路却怎么着也找不到考场，每次惊醒之后啊得缓好久才能回过神儿。
0: 就是人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心里还是当初的那个少年，是不是？
1: 是
0: 这种梦境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考试梦，它其实不是单纯的怀念高中时光，而是我们内心焦虑的一个具象化的写照。你就想想看，就是人能捅多大的篓子，那可能就是上学的时候考试比如说没带笔或者一题都不会吧。这是我们最早的焦虑来源，因为毕竟咱们从出生6岁开始上学，上到22岁，
1: 是
0: 上了16年的时间，这是我们最早的关于焦虑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了。那步入社会当中呢，其实你会发现也有很多的焦虑，工作难题啊，生活压力啊，人际困扰啊，接踵而至。所以你一旦陷入到不安，担心自己准备不足的时候，大脑可能就会自动调出高考或者考试这个记忆的模板。
1: 是，为什么偏偏会是高考这个模板啊？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高考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里面情绪浓度是最高的，反复出现的次数也是最多的。你想想备考的时候日复一日的模拟考试，然后考前特别紧张忐忑，我觉得这些哈都是深深烙印在咱们的神经里面，成为大脑最熟悉的压力场景了。
0: 是的。
1: 而且高考有着三大典型特征哈，就是一，被他人评判，
0: 对，
1: 二，担心准备不够，
0: 是的，
1: 三，结果无法控制，
0: 没错。
1: 这好像也对应了咱们成年人所有的压力的瞬间了。
0: 我的天哪，我感觉这是在点我，我现在在抖音做直播就是面对这三点。我要不断的被用户给评判，他可能花几秒钟他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打出一段让我很破大防的话。然后那个我总担心说他们说的有一些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或者提到了我的知识盲区。准备那我感觉这是在点我，我现在在抖音做直播就是面对这三点。我要不断的被用户给评判，他可能花几秒钟他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打出一段让我很破大防的话。然后那个我总担心说他们说的有一些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或者提到了我的知识盲区，准备不够，结果无法掌控，因为你不知道看到你的人愿不愿意为你停留，他们会不会喜欢你。
1: 哎呦，真的是，你看看

0: 他是全国所有的主持人不分赛道，跟我们一起比的还有央视的主持人。
1: 嚯！
0: 家人们啊，家人们啊，心累、
1: 哎。你会不会累到晚上做梦？就是打开手机以后，本来想点赞，结果发现找不到点赞的那个按键。
0: 就是
1: 焦虑，
0: 焦虑。我现在已经心力交瘁了，回家我把手机一扔，我什么都不想想了，我要给它隔绝开来。因为它是第一轮是晋级赛，是先要从全国几百上千个主持人当中进到前五十。然后进到前五十之后，你才有资格进入到排位赛，从前五十进到前二十来进行排名，再从前二十进到决赛。所以每一关真的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请你来哄哄关关好吗？
1: 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吧，喝点咱们的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
0: 我超龄了，超一岁都是超龄，这个是针对
1: 三到十八岁
0: 的，我已经十九了，我不配喝了。
1: 哎，不过这个各位家长们啊，如果想给孩子提高一下这个抵抗力的话啊，不一定每天就是去给他们补补维生素啊，或者补补钙什么的，因为氨基丁酸啊，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最近啊也是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啊。那现在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这个饮品了，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口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
0: 是的。

0: 发送随身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是，
0: 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如果特别焦虑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回到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还做那样的一个高考的梦。其实各行各业的朋友，你们的职业焦虑一定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咱们的梦境也是会跟职业焦虑相关的。
1: 对，
0: 比如说你看我们身为主持人，尤其是早班的主持人，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1: 迟到。
0: 最怕是迟到，所以经常在梦里面梦见迟到了，睡过头了，闹钟响了你给他摁了，然后你就继续睡了。
1: 哎，我不知道你做过那种梦没啊，就没迟到但是进了咱们的电梯，那个电梯怎么着也达不到咱们直播间这一层
0: 啊，
1: 就是非常着急，非常
0: 焦虑，跟鬼打墙一样。
1: 对，
0: 是吗？
1: 或者就是到了咱们直播间了，
0: 嗯，
1: 就是推开话筒，推开推子，就怎么着都没声音，
0: 没声音。对，
1: 也很着急。
0: 还有我们的那个播出系统黑屏了，就梦见过无数的要么黑屏了要么蓝屏了、
1: 哎、
0: 怎么整都不好用，或者说我的密码登录不上了。我的天哪、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于自己职业的啊、嗯、相关这种的就是类似的梦。
0: 对，我觉得有一些职业属性特别明显的朋友、比如说如果他是老师、医生、警察，
1: 是
0: 啊，就这种职业属性非常鲜明的朋友、有可能也会面临我们说在做梦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小困境。
1: 就是我在想、老师会不会做梦梦着那种上课铃已经打响了，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
0: 对，找不到教室、
1: 或者是那种就是比如说的哥的姐们梦见就是在城里面跑了一天、就是拉不着人。
0: 拉不着、你这个咒的有点狠了。这
1: 不
0: 太行，
1: 这都是梦嘛，梦都是反的、你知道吗？梦都是反的。
0: 木川这位朋友说我一个同事是做行政人事的、有一段时间招聘压力比较大，他说晚上做的梦就是去一个招聘会现场、好多大学生排着队拿着简历要投我们公司、他一天收了几千份简历。
1: 这也看不过来啊。
0: 对，
1: 也不能太多是吧，
0: 被压到简历当中了。
1: 所以大家啊，最近或者是之前做了哪些难忘的梦，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依然是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啊，直接语音文字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
0: 恭喜我们小诺第一时间就把好消息告诉了我们，说抢到谢霆锋郑州演唱会的门票了。
1: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来，一会儿放一首 Niklas 的歌给你 啊，之前给你预热一下。
1: 可以，
0: 把汪峰给换了，换成谢霆锋，反正都叫峰。
1: 行行行，不过说起来啊，谢霆锋不单单是这个，我觉得他人气高不单单是演唱会人气高，最主要的是他之前演戏啊演电影啊，是吧，
0: 饭也做得好吃、
1: 饭也做得好吃，比较全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他也是比较全能的、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哎，别看是毕业于北京电影院表演系啊，当然他是一个演员哈、他自己还能写歌，
0: 是的，
1: 还是位创作歌手，你看看、
0: 挺厉害的啊。你可能看过他的剧，比如说是最好的我们，跟刘昊然和王栎鑫一起演的耿耿于怀的这样的一段青春往事，
1: 是，
0: 又或者说是跟任嘉伦一起演的锦衣之下里边的袁半夏啊、他就是谭松韵。
1: 是，他还算是在甄嬛传里面客串了一下
0: 纯贵人
1: 啊，
0: 戏份虽然比较少啊、但是演得很出彩。
1: 是，哎，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嘴角的甜。
0: 是的，谭松韵最近官宣呀、要参加这个天赐的声音这样的一档音综节目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先提前感受一下他的歌声。
1: 是，这个音综相对制作就是非常细腻，是录播的啊、所以说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下这位新人谭松韵
0: 嘴角的甜。嗨，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比较早期的一首歌，1993年的《旧情绵绵》，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作品。很多人喜欢歌神，就在于他的稳定。他有多稳定呢？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录制当天高烧将近38摄氏度，重感冒、鼻塞，声音非常的哑，鼻音也很重
1: 啊。但是基本上咱们在这个录制版本里面几乎听不出来，是吧？
0: 对。
1: 要知道这首歌啊，反复录制了18遍才定稿，然后他全程不停的咳嗽、流鼻涕。
0: 对。
1: 制作人回忆说啊，当天这个桌上擦鼻涕的纸巾堆得比乐谱还要高。
0: 这就突然对应到了木川那位朋友。他的梦啊，就是收到了简历比人都要高，
1: 是，
0: 但是反倒是种很沙哑的嗓音，甚至是那种原本的清亮被打破了之后，更适合这首歌那种破碎沧桑的氛围感。
1: 对，原来这首歌叫做《旧情年年》，因为这个录制的时候鼻音的原因啊，这个发音年年有点像绵绵，所以啊，将错就错，最终这首歌定为了《旧情绵绵》。
0: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年年绵绵，反正都得过年。
1: 真行，想要提前过年的小唐啊 Tony 啊，
0: 太小了，
1: 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看到我们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两天的晚霞还有朝霞哈，
0: 没错，多喜乐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是朝霞，他说你们第一首歌啊 Colorful Days 越听越困。然后木川发来的照片特别好看，是在那个金融岛拍的
1: 啊，
0: 这确实是有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感觉，因为金融岛前面那个水嘛，对不对，有夕阳照到的地方就是红透了半边天，像是柿子一样，没照到的就还是那种很清亮的质感。
1: 是，我看到咱们的家人群18群里面，怀旧80后老朋友也发来了很多昨天晚上包括前天晚上的晚霞啊，都是美的不要不要的。的确啊，这不就呼应了小唐排的第一首歌吗？ Colorful Days， 多彩的日子，是不是？
0: 苦中作乐的朋友们，这个解释也是不错了，但是特别要提示大家，虽然说这两天的夕阳或者是朝阳非常好看，但是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会迎来一轮天气变化啊，北部东部是多云见阴天，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和开封北部以及商丘的部分县市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局部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除此之外呢，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
1: 是的，
0: 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
1: 来啊，
0: 最低气温，我打了个嗝。
1: 我还以为你说完了。
0: 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是19到21度。
1: OK， 这回说完
0: 了
1: 啊，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1到34度。这样的天气啊，我觉得吃点这个特别解暑的水果就很搭了。
0: 现在就说吗？
1: 啊，现在
0: 就说，
1: 现在跟大家分享分享吧。我们的山竹昨天其实已经上架了啊。然后昨天一上架就很多朋友这个直接下单了，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我们再 call back 一下啊，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今天依然在线，大家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这一款呢是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哎，什么叫麻竹？
1: 白白赖赖的。
0: 对，就是它这个果子上有很多点点。
1: 对，麻点点。
0: 哎，这种麻竹呢是这个泰国进口的这种老树麻竹的一个特点啊。
1: 嗯，
0: 它虽然看上去不是那么滑溜，但是它水分更足，果肉更嫩，甜度也更自然，品质也更加上乘。
1: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都说，看一个人不要光看表面，要注重它的内在，这个山竹也是这样的，它外表长得好看，果皮儿又不能吃，对不对？
0: 是，
1: 你吃的是里边的果肉，它果肉非常的嫩，水分很足啊，甜度是更甜的。今天给大家发的是刚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直达国内的港口，特别新鲜。买山竹最怕什么？你去捏一捏它的外表，如果发干了发硬了，一定是放久了，打开之后里边是果肉发柴不新鲜的，甚至还有一些黄色的思绪。对，但是今天咱们这批新货啊，你摸它那个表皮儿都还是水嫩嫩很足的，非常软，一捏就开了，那口感也更好，鲜味儿也很足。咱们全部是人工一颗一颗精挑细选的烂果、小果、畸形果、成熟度不够的果子都剔除了，保留的就是圆润、果壳饱满、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
0: 是的，哎，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其实在日常啊，大家如果要是去超市买的话，差不多一斤要4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是618大促嘛，所以说给到大家的这个 A3 大小的啊，60到70克左右这么大的，然后秒杀价3斤啊，只要59，日常一斤就是40多，今天我们3斤才59，更大的啊，5A 的这个果子呢，3斤只要69块钱，那家人多的朋友还有4.5斤更大规格可选啊，价格也更优惠。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1: 咱们的3斤或者4.5斤全部都是净重，顺丰包邮到家。那下2单的朋友呢，会再减5块钱，多买多划算。所以建议大家跟朋友们拼单，一人可以升2.5块，好不好？直接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咱们的售后也是特别有保障的，收到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我们商城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啊！
0: 是的，
1: 赶紧回复秒杀就行了。
0: 是，刚刚我们说了啊，昨天这个高考结束了，然后前两天跟小唐还在聊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
1: 对呀，
0: 毕竟小唐是学文的嘛，然后当年这个语文高考130多分，
1: 是吧？136。
0: 对呀，
1: 好好说，
0: 136分，
1: 高光时刻。
0: 好，那既然这么高的分了，你来说说今年这个语文作文，要是你的话，你咋写？
1: 写不出来一点，家人们，我认真思考了。今年一卷的这个作文题目叫做以词语理解的变化作为切入点啊，让大家结合时代变迁、个人成长去谈感悟啊。这个核心内核就是我们青少年怎么去读懂这个时代，跟祖国共成长。所以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的词儿，它一开始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以前我们叫 Tony 老师这个名字、Tony 他就是个简单的英文名、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就是手艺人啊，咱们剪头发的理发师给自己起名叫 Tony 啊、Andy 啊、Jackie 啊等等
0: Kevin
1: 啊、Kevin 啊，所以慢慢 Tony 老师就变成了一个理发师的代号。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词儿，我当时跟托哥说，我想到的一个词儿就是飞翔的翔字儿。我们说飞翔，说翔。一定是一个好词，
0: 对，
1: 向上的、积极的。但是后来你也知道，这个词儿就被玩坏了。
0: 所以有人就把这样的一个语文的所谓出题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吧，然后还有就是近些年如何能够取得这个作文高分的一些这个范文喂给了 AI， 然后呢让 AI 来写今年的这个关于词语理解的变化，然后让他来写，然后很多 AI 还给出了一个满分作文的逻辑。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看了看，我觉得还是值得分享的。首先就是这道题的关键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写国家的发展，而是个人认知的变化，见证时代的巨变。
1: 对，
0: 哎，一个普通词语认知的转变，串联着个人的成长还有国家发展，做到小我与大我的结合。哎，这个是特别贴合这个出题人的这样的出题的初衷的。
1: 是的，另外 AI 说呀，建议你一定要挑一个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词儿，比如说创新、底气等等这些词儿啊。先写你在年少时候对它粗浅的认识，再写成长过程当中你见证了祖国发展、生活变迁 间之后，对这个词儿产生的全新认知，形成前后的鲜明对比，应该多有策略。
0: 没错，而且你知道写作文一定要有素材，对吧？
1: 嗯。
0: 素材运用上面呢 ，AI 也提示，就是一定要结合近些年咱们国家的发展变化，比如说科技突破呀，

0: 民生的升级啊，大国的担当啊，等等鲜活的案例，然后把词语的变化，落到这个真实的时代场景里面，这样让个人的感悟不空洞，家国情怀，然后也不悬浮，内容真实，也更有深度。
1: 最后别忘了啊，写作文结尾是一定要升华的，家人们。前面你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最后如果没有一个升华的立意点。那是肯定不行的，
0: 是的，
1: 作为我们祖国的新青年来讲，一定得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哈，必须得写明我们青年要紧跟时代的脚步，更新认知的同时呢，还能够坚守初心，所以才能跟祖国同频共振，携手前行，
0: 是要升华到青年的使命。
1: 对，
0: 哎，其实咱们这样一看啊， AI 这个写作的这个思路逻辑啊是非常严密的，立意也很精准，也很贴合时代，但是你不觉得它少了点什么呢？
1: 人味
0: 儿
1: 啊。
0: 对，他缺少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少年独特的这种真实经历，细腻的感悟，还有滚烫赤诚的真心。所以高考作文啊，真正的高分密码从来不是完美的模板，而是属于我们独一无二的这种青春的思考，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但所以就是 AI 的这个套路嘛，只能是参考，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说 AI 现在暂时还取代不了我们人类。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还在岗位上跟大家说话，而不是 AI 主持人。
0: AI 懂得这个满分逻辑，但是他可能不懂少年眼里这种滚烫的热爱哈。我觉得这是真人作文独家的温度了。
1: 是的，就是我们的灵机一动了，家人们
0: 啊。
1: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灵机一动是什么呢？我们的灵机一动是请你吃山竹所以发送过来就行了。
0: 想要冲我们今天的山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加。像零延期啊，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并且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还有赔付200这样的机制。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1: 下面这首歌是伍佰写给他的苏慧伦带来的歌
0: 《被动》。我可以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小诺，小诺，听到了吗？这首《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谢霆锋，
1: 是送给我们抢到谢霆锋郑州演唱会的小诺以及所有抢到票的朋友啊，还有这个没抢到票也不要太灰心，因为还有二开是吧？第二次开票的时候，希望大家也能有好运气，
0: 加油！
1: 接啊，接住小诺的好运哈！好了，时间到了7:41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唐姐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刚刚我们说到了昨天高考结束，就这两天，我相信小唐也是，大家也是啊，应该刷到了不少关于高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呀、视频呀等等。我觉得在其中有一个事儿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每年高考节日，考生们这个神经都很紧绷哈。但是有些事儿，我觉得就让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点哭笑不得。因为，我看到有一位考生，然后在准备入考场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儿，非常突发，就是他，下意识的打了一个哈欠啊，这哈欠可能打的有点大，嘴巴张得太用力了，结果当场下巴直接脱臼了，然后嘴巴合不上了，说话含糊不清了，然后呢，脸颊的位置胀痛难受，整个人瞬间就慌了神儿。
0: 马上可就要进场考试了呀，脱臼如果耽误久了，不仅没有办法正常答题，疼痛感也会影响到心态。
1: 是，
0: 所以咱们虽然刚才忍不住笑出声啊，但的确这件事本身很让人揪心。好在在人群当中恰好有一位医生家长在陪着孩子赶考，得知情况之后立马就赶过来帮忙了。这位大夫就地简单的查看了情况之后呢，就在考场外的空地上现场为这位考生进行了下巴的复位处理。整个操作过程当中轻柔又迅速，简单操作之后呢，脱臼的下巴顺利归位，疼痛感也慢慢的缓解了，考生的嘴巴可以正常闭合，情绪也平复了下来。然后处理完毕之后呢，这个考生调整好了状态，按时走进了考场，顺利的参加了接下来的考试，并没有因为这场小意外耽误到他的备考。
1: 是，然后我看到这件事儿，就是评论非常多哈，有人听了以后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只是打个哈欠居然下巴会脱臼哈。有医生就说了，那高考前不少考生因为熬夜复习啊，精神高度集中啊，还有面部的咀嚼肌呢一直都是非常紧绷的这种状态哈，韧带弹性会变差，张口过大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下巴脱臼的这种情况。
0: 是的，
1: 除了打哈欠，还有像大口咬食物啊，紧张咬牙呀，张嘴大喊呀，都可能引发类似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家里面有孩子啊，之后要参加高考的，记得考前少嚼这种坚硬的零食，睡前一定要让孩子放松面部的肌肉，不要一直紧绷着神经。
0: 是的，我第一次听说下巴也会脱臼，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就咱们经常胳膊脱臼，小时候淘气嘛，
1: 是
0: 我胳膊都脱臼过好几次，就是找来老医生跟我说着话，说着话啊，咔吧一下接上了
1: 啊。
0: 但我第一次知道下巴会脱臼，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女同学，她老是不讲话
1: 啊，
0: 闭着嘴不说话，包括我们上小课，我们学播音嘛，除了有大课之外，小课实践课一组就是那么六七个人，大家一块儿去嘿嘿嘿哈哈哈练习一些东西，她不说话。我说你咋了呀，这么摒气上课这么大就是不说话，就是你不，他就这样和说，你不是。

0: 到我得了颞颌关节炎，我才知道就是颞下颌的关节它是会发炎的，它张不开嘴，它一张开嘴它就很疼，而且如果张得特别大的话的确就会出现脱臼这样的情况。
1: 是是是，所以啊这个高考紧张到肌肉都罢工了，这个到时候这个打哈欠真的是也要小心翼翼的啊，就是考完我觉得考生趁着这个暑假真的是好好放松一下，身体安稳啊，我觉得这个备考有的时候不光刷题，照顾好身体和情绪啊，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0: 没错，黑眼圈 Maggie 说好开心啊，听到霆锋的歌，昨天刚刚抢到了郑州的票。
1: 哇，
0: 这么好抢吗朋友们？
1: 哎，
0: 我刚刚还在跟我的小姐妹发微信，我说咱俩昨天都忘了谢霆锋抢票的事儿。她说应该不难抢，我朋友圈也有人抢到了。
1: 是，
0: 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已经有两位朋友抢到了。
1: 是，还有谁抢到了啊，也可以发送这个你抢到票的好消息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甚至是你抢到票的这个截屏啊，都可以发送到通过我们这个留言框发过来，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朋友抢到票了。
0: 是的，然后有朋友说和你们失联了啊，交作以前听得好清楚，现在听不到了，赶紧告诉我新频点啊，记得文字回复啊，我一会儿文字回复你，但是咱也告诉咱们全省啊，因为你的地方暂时听不到我们，但是今天你可能来郑州了，你又听到我们了，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各地的频点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说呢，
1: 大家通过网络收听吧好吧，
0: 对，就是我们期待也能跟大家早日见面啊，但是你现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央视云听，包括我们河南广电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可以在网络端来收听。
1: 是，大家通过网络一样啊，这个比如说听到了我们 UP 长城的好物照样可以下单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山竹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个好物呢，就是蓝胖子防晒霜，这是资生堂家的啊，去年小唐是买过的也用过的，
0: 对，
1: 这款听说就是不会像普通的那种防晒霜抹了以后就是特别显人很亮很白那种，
0: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猪刚裂，但是它也不会假白，不会那种特别糊脸很黏腻的都没有，它是水感质地的，非常轻薄，上脸之后呢是很容易成膜的，而且不油腻，干皮油皮都能用，更重要的是呢它是 SPF 50加的，就是现在其实夏天算是刚刚开始，
1: 对
0: 啊，六月初六月快到中旬的时候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因此太阳不毒辣的时候其实不太能够体现出它的功效，但是越到毒辣的地方它越厉害
1: 啊，
0: 怎么说呢，去年我是把它带到新疆来进行实践的，大家都知道新疆日晒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新疆番茄就特别好吃，新疆的水果不是新疆啊，新疆的水果也就特别的甜，这都跟日晒是分不开关系的，我是几月份，我是八月初去的新疆，
1: 正晒的时候呢
0: 、天天在外面跑着，就这朋友们都没晒黑，
1: 好像它有个热感应的防晒技术，就是温度越高这一款蓝胖的防晒霜它的这个防护更稳定，效果更好，所以说啊，大家这个准备为今年的夏天这个囤防晒霜的朋友可以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了，这个日常啊50毫升售价200多，今天我们618大促啊，到手一瓶只要168块钱，而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啊，非常耐用，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我们今天最后40单特价库存，卖完我们直接恢复原价。
0: 是的，资生堂这个蓝胖子的防晒霜是有点子本事在身上的啊，所以大家继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购买了，而且它也是资生堂他们家长盛不衰的一个系列啊，就是个蓝胖子。
1: 是的，说完了资生堂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打造的这个专属夏令营啊，已经成功举办了，今年是第10年了啊。从本月开始呢，我们也正式招募今年的小英雄，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3个特色主题，陆军、空军、海军都可以通过关键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报名。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物啊，我们特别怕朋友们错过，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这就是来自泰国的进口的山竹。我们大家找到的是精选了这样一个老树的山竹啊，树龄都是50年以上的，树龄更长的话呢，它的这个品质就会更好，扎根深嘛，养分的积累更饱满嘛，所以这款山竹吃起来果香是非常浓的，果肉也很嫩，甜度很自然。它叫做麻竹。什么叫麻竹啊？就是它的表面会是有很多的麻点子，表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干净，但是我们都说吃山竹又不是吃表面的，你吃的是里边的小果肉啊，对不对？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自泰国进口的一个麻竹哈，是今天新鲜到港的，
2: 是
0: 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分选冷链装柜之后呢，直接到达国内的港口。买山竹最怕是啥？最怕就是不新鲜，不新鲜再好的口味都不行了。所有的东西你就看吧，不管是肉啊菜啊水果啊，都是新鲜采摘的那个口感是最好吃的啊。
2: 没错，
0: 它现在非常的鲜，所以味儿就很够，而且是人工一颗一颗精挑细选的。在市场上买进口的麻竹一斤都要40多，而今天我们这儿3斤只要59，这是单果60到70克的。如果你想要更大一点的话啊，5A 级别的3斤也只要69块钱。家里边人比较多的朋友还可以选4.5斤的这样一个量更多一些，但它价格呢也很优惠啊。同样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就能来下单了。今天如果你买2单的话会再减5元，所以我们比较建议的是朋友们一下子下2单。一方面吃山竹这个东西它不上火，山竹不上火的啊，所以它被称作是水果皇后，跟水果之王榴莲，它俩是一对 CP。因为榴莲吃多了上火，需要吃山竹给它去去火，
2: 是，
0: 所以它吃多了是不怕上火的。那如果你跟身边的小伙伴、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也是可以拼单的，一人还能省2块5毛钱。
2: 总之呢，就是帮大家省钱啊。想要冲我们的山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当然，说到省钱，大家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如果你对环保这个要求比较高的话呢，也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总之装修想要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发秒杀来吃新鲜的山竹了，陈先生你吃吗？
2: 来自朱兴东
0: 陈先生。
3: 什么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7: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比亚迪郑州号载4809辆新能源车抵达澳大利亚。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共有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汝阳小米、明泉花生、宜宾番茄、扶沟耙地菠菜、新郑的蟠桃、新郑葡萄等40个河南土特产在列。国内新闻，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敦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体育消息， NBA 总决赛第三，马刺在下半场实现逆转，最终马刺客场115-111击败尼克斯，将大比分扳成1-2，同时终结尼克斯季后赛13连胜。娱乐消息，近日由白鹿成磊主演的古装权谋剧《莫离》凭借优质的制作和人设收获了高预约量与开播好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守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